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那么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刻，我们继续来插播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方面的路况情况。请各位注意，在永和社马路力争安内路段往青阳方向呢有事故啊，目前呢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永和社马路力争安内路段往青阳方向有事故，现场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了。

但是早知道，此时刻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消息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这体育方面的这些新闻。体育方面呢，来关注这刚刚落下大幕的这个中网的比赛，最终啊，郑钦文作为这个中网啊，今年拿外卡参赛的选手，最终呢一路是过关斩将，2-0战胜了安德烈娃，首次夺得了中网的冠军。那么除此之外呢，他也获得了1000个 WTA 的积分，那实时的世界排名也是一下子提升到了23位啊。这也是职业生涯他第一次啊夺得中网的女单冠军，那也成为了首个夺得中网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也是个人啊这本赛季的第一个冠军，职业生涯的第6个冠军头衔了。那么这场比赛当中啊，这郑钦文呢应该说整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双方呢一开始的时候呢状态都很好，一路呢都是打到了5-5，而在这个最终啊接下来的这一局啊，那最终呢郑钦文这应该说呢连续啊在接下来是连得11个分数，掌控到了局势，最终呢也是7-5啊，这也是先赢一盘。那么接下来呢第二盘的这个较量当中啊，那最终呢郑钦文呢也是在这盘中6-4啊，那最终呢是战胜了对手，先行得到跑发，双方呢也是在4-4之后呢，郑钦文也是第9局第10局应该说呢都是有不错的表现，最终呢也是2-0战胜了对手啊。那么这也是郑钦文第二次对阵安德烈娃了，第一次呢也是在中网的比赛中，当时是1/4的比赛，郑钦文呢是2-1逆转战胜了对手，那应该说呢保持了对对手的这2战全胜啊。确实赛后接受采访时，郑钦文呢也是表示这场比赛赢的真的是不太容易啊，那应该说在此前他的世界排名一路是跌到了第160位之远啊，应该说呢无论是从心态还是从比赛的这个强度上啊，应该说都需要重新去适应。郑钦文呢曾经是排在过世界第4，那么当时在排名世界第4的情况之下呢，他应该说啊不用打一些比如大满贯赛，直接进入正赛等等，而如果说要是排名很低的话，他可能就要从这个资格赛开始打起，所以说呢比赛强度上就会差了不少啊。那这样呢他的这个排名实时的世界排名啊直接上升到了第23位之后呢，他也锁定了明年的澳网的种子选手的这个头衔啊。而且呢接下来在武汉网球公开赛这一块，他还呢有希望来冲击世界前20这样的这个排名啊。关注过了这个只关注过了有关于这中网的这网球比赛之后啊，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其他方面的这消息，关注到的是中超的比赛啊，应该说中超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争冠阶段，原本啊拿着不少领先优势的这成都蓉城，结果没成想啊，在这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啊是接连翻车啊，这是让人觉得挺意外的。在对阵这个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当中啊，原本呢这蓉城呢只需要说这打平是吧，就能够获得应该说能够夺冠，结果没成想呢金门虎啊一脚绝杀，最终呢是战胜了成都蓉城，不仅呢让自己在这个积分榜这一块啊，那应该说呢在积分榜这一块呢这应该说保级方面啊，可以说呢已经是这给自己啊拿到了很好的这样一个位置，基本上保级无忧的情况之下啊，甚至呢还能够阻挡对手的夺冠，这是让人没想到的。那在这大连英博的比赛当中啊，大连英博呢最终也是4-0战胜了这个4-0哈、战胜了这对手啊，那么成都应该说仍然是保留了这争冠的这个希望啊。那应该说青岛县海岸呢原本呢他们在主场当中啊是连续15个主场不败，
但是呢，大林英博这场比赛啊，不仅是打破了对手的这不败的金身，而且呢还继续给自己啊保留着这争冠的希望。但是啊，希望还是比较远望，因为呢只剩下三轮啊，这成都蓉城只需要拿一分就能够得到冠军了。焦点四早知道，那关注过了这些比赛方面的这些消息，继续来了解其他这块的这些新闻啊。体育方面呢，最后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来自 WTT 中国大满贯赛的情况。那在昨天啊 ，WTT 中国大满贯赛呢最终收官，男单的决赛呢是由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对阵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儒。那最终呢，松岛辉空也是4-3啊。战胜了林云儒，最终是获得了冠军，获得了个人第二个 WTT 大满贯的单打冠军啊。那么松岛辉空呢，是在先赢两局的情况之下呢，被林云儒啊是连扳三局。那最终呢，在这个3-2落后的情况之下，松岛辉空呢又连赢了两局，最终啊是获得了这个冠军啊。女单方面呢，这个孙颖莎，是和这个应该说哈，女单方面啊，这个王曼玉是最终呢是获得了 WTT 的北京站中国大满贯赛的这个冠军啊。那么这也就意味着2026年的乒乓球的四大满贯赛事已经全部结束了。那么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啊，中国男子选手没有获得只有这个王楚钦啊在新加坡站是获得了冠军。另外三站比赛啊，松岛辉空是拿下了两站冠军。那来自法国的选手啊，这小勒布伦是获得了瑞典站的冠军。而这女子方面呢，孙颖莎和王曼玉是各得2冠。

焦点是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说过了有关于这乒乓球体育方面的这些赛事情况，继续来了解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近期啊，大家非常关注的有关于这俄罗斯的这防疫方面的工作人员的这死亡情况。据了解呢，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是在当地时间10号发布了公告啊，俄罗斯伊尔库斯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28岁女性工作人员，此前呢因为不明原因的肺炎死亡。根据俄罗斯方面的通报啊，世界卫生组织呢还没有发现和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的证据，但是呢目前还没有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这个病原体，所以说这件事情是更让人觉得比较担忧的这件事啊，到底是这名工作人员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死的。那么在这名工作人员啊是死亡之后呢，伊尔库斯克州呢近期也没有报告有关于鼠疫方面的一些病例，而俄罗斯方面呢也是采取了一些防疫啊，包括隔离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措施，对这名工作人员及其接触者的检测也没有发现高危险的病原体，实验室里也没有发生生物安全事故，没有发现和这一病例有关的新发的严重的肺炎病例啊。俄罗斯方面也否认存在着第二例病例，表示呢所有接触者都已经结束了医学观察，也没有发现和传染病相关的健康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情况是吧，这名工作人员的这死亡到底是偶发还是说是因为这个感染啊等等这样一些原因啊，那目前来看呢是暂时不明了，那需要这来观察，我们也会和大家进一步的共同关注啊有关于这事件的后续报道啊。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消息，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焦点四早知道，此时刻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一组速报啊。本时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这一组新鲜事儿。

来关注到的是，在这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上面，有记者提问说，据报道，赖清德近日发表了所谓双十讲话，炒作大陆持续以军事行动施压改变台海现状，鼓噪增加防卫投资，强化所谓全社会防卫韧性。那对此，这国防部发言人回应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聚统，媚外输诚，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希望台湾同胞呢认清赖清德当局顽固谋独的极端危险性和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护和平安宁的美好家园，共享民族复兴的福祉荣光。

10月1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外征求意见。近年来，汽车产业竞争激烈，出现了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的现象。文件重点面向了三个方向：研发测试验证，明确验证测试周期和里程的硬性要求；创新设计准入，画出红线清单；准入管理，明确执行时间和处置措施。深圳皇岗口岸是深圳和香港之间唯一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这一独特的地位呢，使它也是成为了连接两地的全天候的通道啊。那么今天早间6:30，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呢正式开通了，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旅客出入境更加便利。

重庆城口县位于大巴山腹地，如今这里正在加快建设的国家重点工程西安至重庆的西渝高铁，将让这个距离重庆主城区最远的县城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西渝高铁仁和特大桥的桥面离地面有130多米，目前的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钢筋绑扎和混凝土浇筑作业，离大桥最后的合龙只剩下不到3米的距离，预计呢本月底就将正式完工。

来关注到的是，截至到昨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已然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7.91亿，放映总场次1.16亿场，电影市场呢可以说是稳健的增长啊。根据测算，今年以来呢，电影全产业链的产值已然超过4800亿元。

当地时间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发布声明表示，当天下午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了袭击，袭击呢已经是造成了人员相关的伤亡。

0: flag。
1: 国际移民组织10月11号表示，一艘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发生了倾覆，目前呢已经是造成了139人死亡，另有84人失踪，目前呢搜救工作仍然在继续当中。焦点是早知道，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刻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呢再来共同关注。那么新闻速报这一块呢，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有关于这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对外发布了中国九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达到了51.5%，环比呢是回升0.6%，连续这五个月处于扩张的相关区间啊。十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科考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啊也将达到4500米左右。

焦点四早知道，稍后进入到这一时段的半点时间哈，半点之后呢，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此时刻呢，在这一时段啊，在半点之前再次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和路面方面的情况。那么天气方面呢，今天的气温22度到29度，22度到29度，那请各位关注。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这一块的这些情况啊。那目前呢，世纪大道与长兴路交叉口，世纪大道啊，往这个市政府去的方向，目前呢车流量也是相对较大，请各位注意。

0: 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3: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5: 垃圾遍地扔。
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5: 饮料瓶子飘我家。
4: 南朝484，多少楼台
5: 都刻着到此一游。
4: 接天莲叶无穷碧，

0: 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北京时间8: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8:30，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此时刻继续来了解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前段时间呢，前段时间这十一，加上中秋的这假期，想起不少人呢也是选择出行啊。现在出行呢，很多年轻人哈、都会选择这么样的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做刺抛衣。此时段先来跟大家关注这么一个关键词儿。啥叫这个刺抛衣呢？就是啊，在出去玩的时候，专门带点这衣服，然后呢，拍上几张照片，玩了一圈之后啊，省着洗了，直接啊就扔掉了。那这种刺抛衣呢，质量可能不会很高，但价钱其实也不会很贵啊，是不是？那甚至于说呢，有一些这个刺抛衣啊，那看起来呢非常显眼，还专门标明了，适合在哪拍照啊，适合在哪拍照啊，等等等等。每到假期，刺抛衣呢就非常受到年轻一族的这欢迎。电商平台上面啊，数以百万计的这种廉价服饰都是打上了，比如说什么拍照专用啊，出拍什么旅行出片神器啊，等等等等，一件衣服有的甚至低到了9块钱左右。你说啊，换我也挺心动的啊。那么虽然说呢，这个刺抛衣让人感觉到啊，这挺热闹，而且啊，现在啊，甚至有不少这个社交的平台都把它当做一种啊，这出行时候的一些，比如说小技巧啊等等，既能让自己出去玩的开心，拍的照片拍的美美的，回程的时候啊，还能避免大包小裹啊。但是呢，刺抛衣背后，有这么样的一些这怎么说的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值得需要关注。首先第一啊，咱说呢浪费。这衣服啊，是不是甭管贵贱，穿一次穿个几天就扔，你说这让人够心疼的吧。市面上的大多数的这个刺抛衣都是以化纤燃料为主啊，那这种化纤燃料呢是难以自然降解，甚至于说哪怕是填埋在地下的话，可能还会存在上百年的这个时间。受到低成本粗糙工艺的影响，衣服呢简单穿了几次之后呢，也容易出现一些比如说是坏掉啊等等啊这样一些情况，而大量的服饰啊最终的归宿都只能是被扔进垃圾桶了。进入到这样的处置环节，环境问题呢就将会进一步释放这个环境的风险。哪怕说是在填埋的条件之下，面料经过风化锈蚀还有这个碎屑啊等等情况，那甚至啊可能会释放出到这个一些微塑料啊等等，渗入到这土壤、地下水和鱼类当中啊。所以说这些一次性用品虽然方便，但是呢并不符合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2021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当中就提出了比如说酒店餐饮业不主动的提供一次性用品呢这样的情况，没成想在这个电商平台上面又出来了啊。年轻人希望呢在旅

旅途当中留下美好的影像无可厚非，但是啊，这刺袍衣所带来的这效果确实是和现在绿色消费的方向啊相背离，而且呢给现有的回收处置的体系啊也增加了额外的压力。虽然说有这么一两张好看的照片，但是呢打卡背后所付出的这成本这相关的一些成本还是挺高的。

同样是网购，有人呢在网上买衣服，但有人买的这个玩意儿啊，可能还真得让人提高警惕。最近呢这段时间啊，诈骗呢这情况啊，也是随着这我们国家啊，也是和这其他一些国家呢，建立起这个合作的机制，有一些诈骗犯罪分子啊也是遭到打击。最近啊，我们这中央电视台也专门播放了有关于防电诈的这些这宣传的一些纪录片呢，等等等等，相信有不少人去看了啊。那么在这个电诈这一块，有些人呢可能抓住的是这贪便宜的心理，而有些人啊抓住的则是你另外的这个心理，比如说利用了你做了坏事啊，亏心呐、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心态，最终啊也是把你骗的是没商量。前段时间呢，在安徽蚌埠，一名男子呢大半夜打110报警，说自己呢买了不该买的东西，结果呢遭遇到了电诈。据了解呢，这名男子呢是被诱导网购了所谓的听话水这种东西，而付款之后呢，对方告知啊，你买的这个东西是属于违禁品，是吧？是买的话要违法，如果说你要想消灾的话呢，就得要下载我们这软件来给我们工作，来进行刷单。那么意识到啊自己啊被这个被骗之后啊，这名男子呢也是到派出所去承认了自己购买所谓听话水的这样一个行为。民警呢是让他卸载相关软件，并且告知他这是诈骗的引流手段啊。当然这件事情的这个重点不在于这所谓的听话水这一块啊，是不是这购买的这买主包括商家这一块，其实也需要起码应该有这个批评教育的啊。

焦点是早知道，关注国内关于网购这两样的消息。还是那句话啊，买东西咱首先呢得要挑适合自己的，再一个咱不能挑着不能买的东西啊。关注几则来自于国际方面的这些时讯。首先呢，关注到的是金融市场这块的情况。据了解呢，全球范围内啊，这国债市场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尤其是法国的国债啊，是遭到了大量的抛售啊。那受此影响呢，法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本周的时候呢，一度是攀升到了5%左右。同比的这个期限的意大利的这个国债收益率啊，是高出了大约30个基点左右，利差创下了欧元诞生以来的新高。除了在这个欧盟内部啊，在英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呢也是上升到了5.527%，创下了2007年7月份以来的新高。20年期和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更是达到了1998年以来的高位啊。美国十年期和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那同样呢也是有所上涨啊。十年期收益率呢是上涨到了5.36%，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呢是涨到了5.73%，都是创下了2002年以来的新高啊。而在亚洲同样如此，日本的这个国债市场方面同样也是在承压。我们也都知道啊，这原来的日本呢是属于这低债低债债这国债的利率啊是比较低，相应的它的这贷款的利息也是相对来讲比较低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有不少国家呢国债的收益率增高了，也就意味着国债利息高了。可能随之而来的啊，就是在运动方面也会有所这相应的变化啊。有些健身房可能就稍微这改，比如说把这个加重一点等等都有可能。那么刚刚也提到了，这国债的收益率呢是和贷款的这个利率相挂钩的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全球国债收益率的这个增加很有可能啊也会联动带动起啊一些利率，比如说房贷啊和小额融资贷款短期贷的利率都会受到影响。面对全球国债收益率集体上升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也是说道，那目前呢由于啊这个通胀啊维持在高位，所以说呢利率需要上调。与此同时呢，政府背负着巨额债务，需要为到期债务啊继续再融资。那现在呢，人工智能又成为了新的融资的一些这主体，也需要借款，而这些因素共同带来了压力，推动各国的国债收益率啊都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上升啊。

关注中东局势，那么沙特阿拉伯所为主的这个多国联军啊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可以说现在呢也是冲突的非常的激烈。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位于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是遭到了一轮袭击，造成了12人死亡，309人受伤，袭击也造成了机场的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目前机场也暂停了运营啊。那过去一周以来，位于沙特的利雅得国际机场、位于也门政府军控制的亚丁国际机场和位于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萨那国际机场以及荷台达国际机场都是接连的遭遇到了袭击。那应好这个相应的有这相应的媒体啊报道，比如说阿拉伯的这个半岛电视台呢就提到了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国际机场也是目前国际航班和人道主义援助进入胡塞武装控制区的一个关键入口。胡塞武装方面呢对沙特阿拉伯机场的袭击应该算得上是对于此前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机场被袭的这么一个回应啊。根据外国媒体分析啊，目前呢正值沙特的会议和旅游的旺季，胡塞武装袭击利雅得机场可能是试图威胁沙特的商业和旅游发展。那也有舆论指出呢，这个亚丁机场啊，那这也是属于也门南部少数的可用的国际门户机场，袭击这一个机场啊，也门政府军所控制的这个亚丁国际机场也可能会导致也门政府控制区人道主义形势呢出现这个恶化啊。也门政府呢10号也发布警告，胡塞武装对亚丁国际机场的打击标志着他们的战术也出现了关键转变，从军事目标到这个民用的关键基础设施的转变啊。

国际方面来关注到的是美国与俄罗斯达成的能源合作。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燃油的比柴油的出口禁令。那俄罗斯政府公告说，这一举措呢也是旨在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啊。根据相关的决定，俄罗斯呢现阶段将允许向国际市场出口50万吨柴油。而此前的特朗普呢，在9号的时候也是宣布了美俄领导人的达成了共识，本月俄罗斯方面将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的柴油，11月份呢再提供50万吨。此后呢，俄罗斯方面呢将会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的这个柴油啊。而这个美国方面呢，也将解除对于俄罗斯的这个石油贸易对象啊一些比如说像是限制和制裁啊等等这样一些措施啊等等。对于俄罗斯与美国这次达成这种能源方面的合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啊多次表达了失望，并且还说啊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可以说也是毫不嘴软哈，随即也是回应那泽连斯基不再适合担任乌克兰的这个总统啊。可以说双方啊也是打起了嘴仗啊。那无论如何，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表示啊，那在这个对乌克兰的这个支持力度方面，美国可能会不会短期之内有一些小的变化。

九点四早知道，8:45，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那么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呢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

此时段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可以说呢也是来到了尾声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每日新知这样的主题板块啊。每日新知每天长点冷知识、啊。关键词鸡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过啊，小时候这鸡蛋的颜色啊，有白的，有浅褐色的，有深棕色的，有粉粉的，甚至啊还有绿色的啊。现在呢再去买鸡蛋尤其是整盒买的话，发现啊很多的这鸡蛋颜色基本都差不多了，要么一整盒呢都是白的，要么一整盒啊都是褐色的了。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所有的鸡蛋壳主要成分都是碳酸钙，本身呢就接近这个白色，而之所以说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颜色呢，主要是原因是因为母鸡呢在形成蛋壳的时候呢，里面又渗入了不同的这个色素啊。褐色的鸡蛋呢里面主要的色素呢是叫做原普林，那蓝绿色的蛋壳呢主要和胆绿素有相应的关系，那么这个主要呢是和这个鸡的品种品系等等啊是有一定的关系，甚至和最近鸡的生活状态也有一定的影响啊。常见的这个白癞杭鸡产下的更多的是标准的这个白壳蛋，而海蓝褐鸡啊基本上呢是下褐壳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这鸡的品种，比如说罗曼粉、海蓝粉等等，主要呢是下这个粉色的鸡蛋，而阿劳卡纳鸡、东乡鸡、太行鸡主要呢是产蓝绿色的这个鸡蛋啊。而且呢有意思的是啊，如果说不同品种的鸡进行杂交，甚至可能会产生啊中间颜色的蛋啊。那有的人说了，这是不是和这个鸡饲料有一定的关系？其实影响不大，往鸡饲料里面添加色素啊一般不会影响蛋壳的颜色，更多的是影响蛋黄的这个颜色啊。那么之前不刚刚我们提到了不同种类的鸡产不同颜色的蛋，这样的话呢鸡蛋的颜色啊就五彩斑斓了。小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啊鸡蛋的来源呢很复杂，农户养的鸡可能什么品种都有，一天也产不了几个蛋。菜贩子呢再从农户收鸡蛋，然后呢就成为了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鸡蛋了啊。但是呢现代的鸡蛋产业已经是另外一回事了。养鸡场的最大的任务啊就是稳定的出产大量的鸡蛋，因而呢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人们经过长期的育种选择选育出了专门用于产蛋的蛋鸡，又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培育选育，这些鸡的产蛋能力、蛋壳的整个蛋的重量和蛋壳的质量基本上呢是越来越稳定了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少数这更养鸡场里面基本上都是用少数几种产蛋能力很强的这种鸡，所以呢基本上啊鸡蛋的颜色啊也都是趋于一致了。比如说呢我们常常买到的这个白壳蛋可能呢是出自这个美国育种的海蓝这蛋鸡，而褐壳蛋也同样呢是可能是德国育种的罗曼褐，或者是我国自主育种的这个惊鸿一号的这个蛋鸡哈。那粉色蛋呢可能来自于我国育种的惊粉一号的这个蛋鸡。蓝绿色的蛋现在不多了，原因是什么呢？首先第一，能稳定的产出蓝绿色蛋的鸡品种本身就少。二来呢这种鸡哈可能产蛋能力没有啊刚刚提到的其他的几种专业产蛋的这个蛋鸡那么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鸡可能逐渐逐渐的就从下蛋鸡的序列里面被淘汰了。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梦，感谢各位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此时刻最后呢，我们和大家呢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啊，在晋新路宏泰机械高架桥路段往新塘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现场车流量较大啊。晋新路宏泰机械高架桥路段往新塘方向呢有车辆发生故障，那现场呢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了。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

0: 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北京时间9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4: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对此，我们应如何理解？接下来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解读。
5: 经过新时代十年，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党同人民群众始终保持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中国人民的前进动力更加强大，奋斗精神更加昂扬，必胜的信念更加坚定，焕发出更为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地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6: Ladies and gentlemen，
7: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9: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这里是海思起点。

0: 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 安踏永不止步
0: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我们今天啊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啊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杜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可以说呢，作为乐于助人、见义勇为的道德模范。他呢，不论是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亦或是在一些这个救援的一些工作里面，可以说啊，都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事迹啊。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啊，来邀请的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小航队长你好。
1: 嗯，主持人好，大家好。哎，
0: 感谢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啊。其实作为这个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啊，包括像是我相信很多朋友不仅是看过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甚至包括在这个一些新闻当中也看到过其他地方的一些蓝天救援队的工作啊，是不是？我们其实很想了解啊，作为蓝天救援队的这个一天，无论是队员还是负责人，他的您的一天大概是怎么度过的，或者说日常过程当中我们会是怎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1: 其实我们也是普通人，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每天，比如说偶尔也需要接送孩子，然后像我有时候也需要上课。那每经常呢会安排时间要锻炼啊，锻炼一下身体，然后队部的一些装备进行维保，还有我们队内的一些事务要处理。
0: 嗯，
1: 包括呢抽时间有时候要学习啊，这样子。
0: 那其实听起来啊，感觉好像这样的一天也还是挺忙碌的啊，是不是？就是感觉好像在自己平常的生活之外，还要多增加一些这个像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住院服务的一些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就很充实。
0: 那很想知道您一开始是怎么选择加入到这样的这种公益救援队伍？因为可能大家所不太了解的是啊，我们这个蓝天救援队和这个其他的一些专业的救援队伍有的时候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它其实是一支志愿服务的队伍，很多的这个队员他都是就是基本上大家都是无偿的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来从事这个志愿服务的工作，是不是？
1: 对。一开始加入呢是在网上就是有一次有看到有公益救援队这种队伍，然后就觉得说很酷。那加入的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个是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呢，觉得说公益救援队很酷，他们花自己的时间和钱没有任何回报去帮助人，就像武侠小说里的英雄一样，那也觉得也能够圆自己的一个小时候的一个梦想。那另一个是因为各种突发事件失去过身边的亲人，还有一个当时工作的性质，觉得掌握救援能力可以杜绝很多悲剧啊。
0: 可以说一方面是圆自己一个梦，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算得上是给自己和这个身边人一个保障啊，是不是这样理解？
1: 对对。
0: 那么应该说啊，对于这个救援的工作，可能很多人一开始就像您一样怀着一个梦想啊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我相信您一开始也是。那么加入到了这个救援队伍之后，和您就是所开展的工作，或者说所要做的这些事情，和您一开始想的一样吗？
1: 有点不一样。因为加入初期呢，就是会觉得说公益救援队就是比如说一些会一些救援的一些应急救护的知识啊，一些普通的一些技能就可以了。那当时加入初期也浑身都是干劲，只要有警就会出，那也不知道害怕。那现在呢，越做就会有越有敬畏之心。因为人在灾难面前太渺小了，能够做的事有限。
0: 确实如此啊，就像您所说的啊，就是

0: 有的时候可能指人的力量啊，可能就像刚刚小航哥所说的啊，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正是因为心里面怀着这种敬畏的这种心情，可能才会促使我们在工作当中啊既认真，然后呢又能够小心，同时很好的完成每个任务啊，是不是？
1: 对， 对。
0: 那么这样的相信啊，有了这样的一些变化之后，那么您在日常的这个学习或者工作当中会也因此会有一些改变或者侧重吗？
1: 会，就是一定要抽时间去学习这些技能，去提升自己，因为学无止境，然后面对的灾害也会每一次的这个救援现场都是不一样的，会比较复杂，所以你只有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掌握这些更多的知识能力，你才能够去应对。
0: 那其实我也很想知道啊，就您的这个学习的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经历而言哈，就是您觉得要想这个做好这个志愿的救援工作啊，其实我想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有一个，比如说我可以会一些胸外按压呀，或者说一些简单的这些救生技能，现在看来好像远远不够，是不是？您觉得起码要想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就是救助别人的人，我们应该起码具备什么样的技能？
1: 首先你要能够自保，就是我们在灾害现场救援现场，你至少不要给现场添麻烦，就是咱们来到现场，你至少 自救互救的能力要有，就比如说一些基本的应急救护其实很大类啊，那这一些能力一定要熟练的掌握，不是像咱们平时考取一本救护证，那你觉得说你就能力过关了，其实有可能过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你就忘了很多，而且遇到了不敢出手。
0: 所以说这是一点，首先要学会自救啊。此外呢，您觉得比如说像是在这个，我看有一些人他觉得说我想要比如说像是有这个水灾的时候，我可能有这个好的装备，我就能够帮助别人，我想应该也不是这么简单。
1: 是，当然就是首先我们要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去帮助别人。
0: 那么应该说啊，在这个整个这个从事这个应该是这个志愿服务啊等等这样一些工作的过程当中啊，确实应该说也是有一些经历啊，我相信有很多的这些事情会让您感觉到啊，在这个做这些事情应该说它的这个意义可能远比一开始所想象的那么厚重一些啊，是不是？那么是不是哪一些事情让您印象会比较深刻一些，在您加入到这个金加蓝线救援队的这个过程当中？
1: 有一次在一个打捞现场，就是那个家属呢，他们那个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人家，那他落水了以后，就是家庭也是非常困难，两个儿子都是残疾人，那他们在找我们之前，他们因为不了解不知道我们，那也花钱请了这个商业的打捞队，那打捞队也打捞了好几个小时没找到，后来找到我们了以后，我们在当天晚上的时候8点多就给他把遗体打捞上来交给他们的家属，那因为我们是没有收他们任何费用，打捞上来以后交给家属过程当中，家属就全家过来给我们跪下，那当时对我们的这种触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队员，那当时在现场也掉眼泪了，就是这种对我们触动，就是觉得你今天我们做了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是对于他家庭来说，就是他们已经期待了好多个小时，一整个白天都没有找到，我们在这个时候没有收费给他找到，也是对他们一种鼓励和安慰吧。那个时候就觉得再苦再累也会觉得值得。
0: 那应该说在这个前些年的时候啊，我相信各位呢也听说过了这件事情，那就是当时啊在这个土耳其啊发生了这比较严重的这个大地震啊，而当时呢我们这个中国呢也是派出了救援队伍啊前往这个土耳其呢进行救援，那小航队长啊当时也是带着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的几位队员啊，也是作为这个参与救援的这个人员啊，那当时应该说也是正值，我记得当时那时候是过年的前后啊，是不是？
1: 对， 对，
0: 那时候大家呢也都在家里面，也是应该说喜乐团圆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想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毅然选择说出发远赴土耳其和队员们一起，然后呢并且还主动的提出，甚至于说当时我们知道啊，甚至还要提前的，因为当时的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地震的环境啊不是很理想啊，是不是？我们可能还要事先 甚至做好最坏的打算啊，是不是？当时那个时候您是怎么样的想法？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因为以我们每一年512是咱们的防灾减灾日，那每一年呢都会就是作为救援人员，我们会更关注这方面的信息，那经常也会看到很多当时现场一些画面，对于我个人的触动也是非常的大，也非常深。那遇到这种大灾难其实也是很惨的。那作为救援人员，作为我们中国的救援人员，咱们中国也是一个大国，也有这种担当。那国家有这种号召，我们就响应这个号召。但是当时去之前，我们是有收到一份土耳其救援的风险告知书。那看完了以后呢，会怕，就做了这么多年的救援，第一次觉得没有把握能够顺利的完成任务。那当时就在出发之前，我也会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这些队员，让大家一定要有个判断，有认知。现场是这样子的，那也要跟家属沟通。那后来我们就在上飞机之前让大家把录一下视频，那发给我们的家属这样子。
0: 当时您在就是包括其他的队员啊，我相信啊，再把这些话啊或者说画面发给这个家里人的时候，家里人我相信当时心里面可能也一定会觉得，就是会不会觉得是比较，会不会觉得说比较沉重一些，因为毕竟当时也是过年的氛围啊，和这种氛围应该说会形成比较强烈的落差。当时家里面的人是怎么跟您说的？
1: 当时去的时候我是跟家里人说我们去了，因为我们去了300多人，那我说我们队员那么多，那干了这么多年的救援，有这么丰富的经验，不用担心，就是最坏的一些风险没有去跟他们讲。那到快到那个机场录这个视频，录完了以后我们上飞机就要关机了，然后就后续回来了以后他才会有说，他说就说了一句，他说你如果有什么事他都不会原谅你。那我说回来了以后就这些事情这些就删掉，不要再去那个，如果没有回来这个视频给谁，那个视频给谁，这样给他交代一下。
0: 那其实我相信当时在发这些的时候您的心情怎么样？会觉得会比较沉甸甸的这种感觉，
1: 就是，录到后面会录不下去，因为我做了10年的救援，就是我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以前在遇到一些什么我们都是反正该怎么面对怎么面对，但是也尽量不要让家人去担心嘛。那所以说第一次录到后面会觉得录不下去，因为这些已经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而且又是在国外，不是在咱们国内。
0: 确实有的时候这种心情又不一样啊，因为毕竟离家也很远，远在这个，特别是马上要远赴异国他乡啊，面对这种未知的风险啊，是不是？那么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当时也是正好赶上这个过年的时候啊，那其实是也算得上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啊，
1: 冬天
0: 气候条件啊，其实这些都不是很理想，气温也比较低，而且呢，当时这个大地震之后啊，这余震频发，这也是一个常态啊，是不是？所以说，在当时在我们在土耳其开展工作的时候，您印象当中比较难的是什么时候？
1: 比较难的就是在去的途中，就是这些交通会发现这条路断那条路断，国内的很多路都断掉，就交通非常不便。我们整整就是从飞机到大巴这些辗转整整坐了2天才到达了灾区的最核心的区域啊，就是这个也是非常难的。还有一个，作为南方人，我第一次见雪就是在土耳其啊，就是那个温度对于咱们来说就是还是比较吃力的。我在那边第一次6天没有洗澡，就是都不敢洗，因为一个是他们的卫生条件，包括这方面，如果万一在那边感冒了，其实有可能会致命。但是在咱们国内，这些可能是个小问题，但在那边我们就要保证自己，就是说身体是最要让它臭一点，那脏一点，冷，但是尽量不要去感冒。温度很低，也没有热水，啊，所以说很多的这些，包括余震，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间余震，就要赶紧撤。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在救援的时候，时时刻刻，特别是在救援的时候，就是你在钻在里面，在救援的时候，余震来，这种其实也是压力非常非常的大，会爬出不去。所以说我们会要求每一个队员一定要吃饱，就吃饱了再进去救援。那万一如果不慎被困了，我们做了一些安全措施，如果不慎被困了，我们也能够等待。有能力能够等待救援，身上也会携带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自救的急救包，还有我们的一些物资和水啊。
0: 嗯嗯嗯，那确。

0: 确实，这个我相信，这种天气上的，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种气候上的这种落差，甚至包括洗澡这件事情，我是大概能够想象。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很多就是在南方的朋友哈，除了这个对于温度这块不适应之外，洗澡这件事情，那确实我知道很多南方的朋友他有每天洗澡的这种习惯。那有的时候，这种不适应啊，我相信。身体上的这种不适应，可能有的时候也会给精神上带来一些压力啊，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么当时您觉得这个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啊，我也是此前啊，当时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也听您讲到过，包括这个救起有这个救出这个一些这个是生还者，包括也有一些逝者的遗体啊等等。那当时您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这个救援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1: 印象最深刻就是我所在的这个那个分队的救援现场，就是他当时这个整栋楼房已经塌完了，那旁边右侧的一栋房屋是已经有向倒塌的，这栋房屋这边有倾斜啊，有轻微的倾斜。那当时下面是在军方，他们的军方探测出就是下方有三名幸存者，那我们也是经过了十几个小时不间断的这个救援，但是后面挖出来的以后就是人都没了，就是会觉得很遗憾，他没能撑到我们救他。然后在这过程当中有发生过一次比较大的余震，就是几十个人就是往外撤，在撤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多人都摔了，那我自己也摔了，就是那一下摔了以后就比较吃力，那也很感动，就是他们的军方立刻也把我送到他们的医院。那在医院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我们身上都没有带这个美金这些的，那当时有叫后勤那边赶紧送过来，但是他们一看到咱们蓝天救援队的上面有咱们中国的国旗，他知道是中国救援队的，他说我们是去帮助他的，告诉翻译，所以说他也一分钱都没收我们的，并且呢协调了很多这些主，就是咱们这边所说的一些主任啊，这些医生过来会诊来帮忙来看，所以那个时候也是比较感动啊。
0: 就应该说在异国他乡，就是这种在这个互相帮助的时候啊，感觉好像跨越了这种包括种族包括这种国家的这种界限啊，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当时啊这次救援的时候，我相信啊不论是遭遇了什么样的困难，但是从这个新闻上包括从这个后来我们听到这个队员们的描述啊，算得上是应该说我们在这个救援过程当中啊也是完成了我们这个自己的一些任务啊，是不是？那您觉得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特别是您作为一个这是我们晋江这块这几支队伍的一个领头人吧，那么您觉得这块您觉得最大的压力，或者说您是如何帮助我们的这些队员们来克服这些压力的？
1: 我们的这个团队，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后勤保障，就是我们有一个建立了一个指挥部，中国蓝天建立一个指挥部，那有给予一个足够的一个保障支持，那其他的这些作业都是我们平时的这个训练当中的一些标准化的作业啊，所以说我们在也很快就适应了这些环境啊。
0: 那除了这个之外啊，那么在这个其他方面，比如说我相信那除了后勤保障之外，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是这种精神和意志方面的鼓舞啊，我想这应该是非常的重要的，这方面您是怎么做的？
1: 这方面当时我们其实到了那边还没到灾区，在路上的时候，咱们泉州这边的咱们的政府啊消防啊包括应急啊还有包括咱们晋江这边的领导也让我们很感动，他们说领导们说你们只管放心的在那边救援，家里面这边不要有什么顾虑，如果家里有什么事的话他们会帮忙协调会处理，那让我们安心的在那边救援，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要平安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更多的信念是我们有国有家在等着我们平安的完成任务回来。
0: 一方面这算得上是给我们就是应该说叫做做好这个后勤的保障，消除这个后顾之忧哈，是不是？那除此之外呢，在现场我相信在这个救援的过程当中面临这种不论是面对这个逝者的遗体也好，亦或者说是面对着随时可能到来的风险也好，我相信大家心里面也会有一些压力哈，是不是？这一方面您是如何自我疏导包括 帮助身边的其他人来

0: 解这种压力这一块？
1: 我们平时队里的这个训练，像我们队里的这些队员带过去的这一些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并且都持有心理急救员的这个证书。那我们平时这一块心理的这个承受能力、协调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所以说这些画面这些都是老队员。这个地方无非就是遗体可能会更集中一点、更多一点，但是我们见得也比较多了，所以说这方面的这个压力还好。
0: 就是说相对来讲大家也会在这个心理方面就是相对来讲承受能力比较强。我相信这个也是可能是我们平时在队员做一些这个训练或者说在这技能储备这块需要做的，是不是？
1: 平时的训练很重要啊，对一些遗体啊包括这些的一些接触处置、心理情况变化，从他们是一个志愿者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对这一方面进行相应的这个训练啊，所以说整个团队都是比较凝聚力也比较高，那也这方面也比不算是什么问题。
0: 那应该说这一次的救援啊，相信每一次的这种救援的活动也好，或者说是参与到了什么样的任务也好，我相信对于队员们来讲啊，都算得上是一次积累啊，是不是？那您觉得这一次的出国救援哈，对您来说带来的就是最深刻的印象，或者说从通过这一次啊，您就是觉得给自己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历练算是什么？
1: 这是我第一次的地震救援，也是我们晋江蓝天救援队第一次经历的地震救援。以前都是建构筑物倒塌的救援，这一类有经历过好几起了。那地震救援会颠覆了我之前对这种重大灾害的这种一种认知，就是会像刚刚前面有跟大家讲到，就是会觉得非常渺小，就是看到现场一条街塌倒的房屋这么多，你根本不知道，一下子因为当地的给我们的只是一个经度纬度，根本不知道这一栋楼里面有没有埋人，有没有活着的人，需要我们一栋一栋快速的去筛除，那这个需要时间，就会很着急，然后就是这个会比较那个。那一个印象对于我来说非常非常深刻的就是我们到了以后呢，就是他们对于咱们中国的救援队到来，就是也不是说很怎么样，但是到我们最后面救援的时候，我们在那里救援也是一样的，不是说什么下班上班的时间，就是在现场有时候地铺打了烧一堆火堆，然后就围在那边睡24小时，连续不间断的救，要么就是一队撤下来另外一队补上去，没有停的，跟在咱们国内一样。那这样子的救援也得到了他们当地的政府军警包括他们的志愿者和群众的高度认可，所以说到后面我们在返回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的坐出租车司机他知道是中国的救援队员，他不收你的钱。那有的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会有陌生的这个土耳其人给你买单。然后我们到达他们机场最大的伊斯坦布尔机场，他们的群众看到我们列队从那里过来，他们就自发的给咱们鼓掌鞠躬，用他们最高的礼仪来致敬中国的救援队员。那当时也有遇到这个我们的一些华侨同胞，他们知道我们是中国的救援队伍，他们也非常的开心，现场也都哭了，觉得为咱们祖国能有这么强大，派出这么多的救援力量来去帮助别的受灾国，他觉得非常的骄傲。那个时候作为一名中国的救援人员也会觉得非常的骄傲，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非常的骄傲。
0: 那听了小航队长的分享，我相信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蓝天救援队啊，对我们晋江的这个蓝天救援队的力量啊，可以说又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深刻的认识啊。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小航队长一起分享到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是我们晋江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啊，跟我们来分享啊，作为这个一位志愿服务者，作为一位这个蓝天救援队的这个队员他的一些工作和经历。那么稍后下半段时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小航队长的故事，稍后回来。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北京时间10: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5: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4: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对话晋江，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文明城市有我有你系列，邀请到直播间当中的啊，也是我们晋江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同时啊，杜小航队长也是我们泉州的第八届道德模范啊。那么可以说在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的这一方面啊，那小航队长呢，可以说带着我们蓝天救援队的这些队员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啊。应该说，除了这个，在这前面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小航队长在这个土耳其参与地震救援的这个故事之外，那么日常过程当中啊，像是在晋江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会遭遇到一些这个台风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自然灾害啊，是不是？那这个时候我们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是不是也就得忙起来了？
1: 对，每年台风的时候的备勤。
0: 那么有一些这个台风啊，可能年年都会时不时就会有一些台风，它的破坏力比较强一些啊，是不是？我相信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当时啊，这个台风杜苏芮的这个到来啊，可能也是让我们大家有一种这上架啊，应该说叫做严阵以待的这种感觉啊，是不是？那个时候我相信啊，您也那个时候是不是也会比较忙一些？
1: 对，那我们在队部驻守了4天4夜。吃住睡都在队部。
0: 当时在这个觉得说这个台风，当时啊这个台风到来的时候，那有的时候可能这种像是这种天气灾害的救援和刚刚您我们分享的这个这种地震的救援可能又不一样啊，是不是？这种天气这种救援可能您觉得说最难的点在哪儿？
1: 最难的就是它的一个时间也是这样，要日夜连续的这个接警，就是你不知道是白天还是夜间，随时有群众遇到危险，他就警情就过来了，那这个强度非常的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出警过程当中的一个风险，就是我们当时有几起警力是刚时当登陆的时候风最大的时候，就是出的，那当时要考虑的这个因素就非常的多啊，比如说树木、广告牌倒塌、触电啊等等，这对我们的队员也会造成这些威胁，就这两点对我们的这个挑战就会比较大啊。
0: 那么确实有的时候我相信啊，在这个有救援任务的时候，那我相信一方面我们要去帮助别人，那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就像您说的，我们首先要学会要有这个自救的本领啊，是不是？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当这个安全和这个救援任务如果说要是相信他肯定也需要，有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矛盾和冲突啊，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是如何做好这个方面的平衡？
1: 我们是会一定是以队员的安全为主，那避开高风险源再进行作业，不会去贸然的进行救援啊，一定是以队员的安全为主。
0: 那么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那有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也对于我们蓝天救援队的工作还是比较感兴趣啊。平时的时候，像是除了像是这种特殊的天气啊也好，或者说是这种地质灾害也好，此外，平时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救援任务？一般
1: 平时做的最多的就是老人家、老年痴呆走失，或者说我们的一些未成年人走丢啊，这些是平时会做的比较多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夏季的一个溺水的一个高峰期啊。
0: 那这些应该说也是日常过程当中，我相信您在宣教的过程当中啊，肯定也会跟大家就是反复去强调的，防溺水和防走失啊，是不是？一般你会怎么去教大家，或者说你会如何就是提醒大家多注在这两方面多注意什么？
1: 你像比如说我们老人家走失的，我们这几年接的一些警情哦，然后刚好也通过这里跟大家稍微科普一下，就是咱们一些有老年痴呆的这些老人呢、我们平时要多注意，比如说我们不定期的，比如说半个月也好，一个月也好，我们对老人的一个最新的一个状态，我们最好有一张正面高清的照片，然后老人的这个情况一定要告知我们周边的一些邻居、村里人，包括一些新型的社区，那该装的一些监控啊，这些要装。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老人的身上最好呢，我们给他佩戴一些带定位的一些装置。那带定位的装置我们也遇到过有，

0: 但是呢家属没有及时的给他充电。那还有一个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他的身上的一些衣服，衣服的话最好我们要做定制的，就是或者说我们加工，后期加工，在他的衣服上面绣上，比如说我需要帮助，请帮我拨打某某某电话。那你简单的一个这个一些标识，就能够让路人就第一时间看到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队里的这些队员，大家还会有个意识。其实我们队里有经常很多任务我们是没发出来的，就我们这些队员会有一个意识，平时在路上遇到这种看起来行为怪异的老人啊，或者说小朋友啊，我们的队友会主动去介入去询问。比如说他如果有的没有办法回复你或者干嘛，那我们当时就可以报警。那很多时候我们刚好比如说其他地区的正在找，那这个地区我们如果派出所有把带回去去做一个比对，那一下子可能这个人就找到家了，我们就帮助了两个家庭。所以在这里也呼吁大家，一个是关注老人的一个老年痴呆，然后要做好这些防范，在遇到小朋友或者老人走失，那第一时间可以联系咱们的这个110指挥中心，那同时也可以马上向咱们的公益救援队求助，不一定是蓝天啊，他也可以是金刚啊、义务救援队啊、围头的啊，咱们晋江这四支啊，大家都可以，我们都一样的，都是公益救援队伍。那整个大泉州也有30多支。那你如果不知道呢，比如说有的人他之前会豆包上面问，比如说咱们泉州什么救援队啊，他的电话都会跳出来给你，你都可以问。那找这些求助，我们就能够缩短这个人员被找到的这个时间。那因为像进入到冬天，我们就非常害怕夜间失温啊，或者说他掉到哪某个坑里面，他受伤没有得到及时的救治啊，会出问题啊，这样。
1: 那马上眼瞅着也是到了这个夏天啊，是不是？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夏天有的时候这个防溺水啊，也是开始这些问题也需要大家重视起来了，是不是？那这一块您有什么想要跟大家说的？
0: 防溺水主要还是预防，就是像我之前有去一个学校，小朋友他说不去不就没事了吗？对的，你不要去一些野外的一些环境，甚至我们之前接到警情，爸爸带着儿子到海边去玩，两个人套着这个救生圈，然后被浪卷出去了，那游不回来。你说你主动去涉险，主动去带孩子去冒这个险，去干嘛呢？我们应该带着我们的孩子，就需要有要练游泳，我们就去正规的游泳馆。你像咱们晋江好多这些正规的游泳馆场所啊，去学习。那未成年人不建议说他自己单独在那一个地方，不管是交给教练也好还是干嘛，建议我们的家人家长都要在现场全程在陪着。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教练应对可能一二十个孩子，那可能在放松的时候呢，孩子可能在某一个角落出了什么问题，你只有你自己家长你才会更关注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就是去户外这些野外的水边啊，包括我们现在夏天要到了，你们去一些什么溯溪啊，或者干嘛带孩子去在什么水边去烧烤啊，去干嘛，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上游有水库的话，他可能在开闸泄洪的时候你没有接到这个通知，那水位在短时间内上涨，你们一家就可能在水上就被冲走了。所以说我们最好的一个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到野外的这些相关的水域去，也建议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有能力的话，你没有不管孩子报班也好啊，或者说你自己教也好啊，让孩子掌握一些基础的一个自救的能力。你像近期啊，有这个车辆这个意外落水了，那意外落水，我们的司机跟车上的人都不会游泳，那很多时候是被动的，那被动落水了以后从车里面出来又沉下去，这就非常的遗憾。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不难，建议大家有机会呢都学习一下
1: 。游泳这块得学一学啊，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那么说到了这个这刚刚我们也提到了，那小杨队长呢应该说在此前啊也获评了我们第八届泉州市道德模范啊，是不是？当时获评了之后，心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会不会觉得很自豪的一件事情？
0: 就是会觉得责任更重了。就是道德模范呢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它是一种责任和使命。那我希望呢今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传递正能量，引导更多的人积极向上向善， 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嗯，那作为这个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哈，是不是相信呢，在您的这个身边也会有一大群这种饱含着这种志愿服务的这。

0: 这个新的志愿新人，相信大家都是带着这样一颗心来到了，参与到这个救援队伍当中啊。平时您是怎么在这个队伍当中做好这个团队的这些建设，或者说平常您是怎么，说白了就是怎么带好这支队伍的？
1: 我觉得就四个字：以身作则。就是我们先带头做好，脏活累活最危险的事。你像我们在队里面，我有一个规定，从建队到现在的最危险的事情，一定是我先上。那我先上了，在副队长，那就是我们以身作则，带头去做好这些事情啊。那你自己都不愿意去做，你怎么去带好别人呢？那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团建，那包括让我们的一些家属啊，包括朋友啊，可以这个来进行参加啊，这样。
0: 那其实我相信通过这些团建活动哈，大家之间除了能够增进友谊之外啊，就是这种仿佛是说，就像这个部队当中那种同袍之情和这种感觉啊，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刚刚哈，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像是在您前往这个土耳其之前，那也会给家人啊，录好一些这个视频啊等等。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肯定救援这块呢，有的时候这种风险啊，可能是无处不在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那除了心态上的调节，您刚刚也说了，我们日常队里面有这种专门的这种训练哈之外，那么其实我相信，可能这个最大的家里最大的这个牵挂，可能是来自于这个家里人哈，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家里面的人，我们一般是会跟队员们说，我们如何跟家里面去交，就是去说这些事情，如何能够做到，就是说让家里面的人对我们这个工作比较放心一些。
1: 你像我们平时，我对我们的志愿者的要求就是家里和工作，家庭和工作一定是放在第一位的。如果说你一直为了做公益，然后跟家里面吵架，或者工作都顾不上，导致失业或者扣工资，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就是非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尽量以工作和家庭为主，那也做好家人的一些工作。那平时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这些家属来我们队里，那我们一些团建的一些工作啊、活动啊，让他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他的家人在这里是在做什么的。那他了解完了以后，他对我们的一个队伍的认知啊，他就会更加支持啊。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像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家属的支持，我们是根本做不下去的。所以经常在讲说，哇，你们这些做志愿者的很伟大，很干嘛？我说伟大的不是我们，伟大的是我们背后的家人。
0: 是不是也会有那种情况，就是说，一个人参与到这个公益服务当中来了，连带着这个家里人也受了感染，一起来的？
1: 有，我们有连着家属一起加入的，但是他们加入的话，我压力就会更大。就会觉得说，你们如果两个都出队了以后，家里怎么办？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所以说，可能更多的他们是一个人在出队，另外一个人就是把好后方，那让他可以放心的去救。那下一次他再出来嘛？这样子。
0: 那么除了这个救援的工作之外啊，你也刚刚也提到了，您呢也会平常啊，在这个各个地方去开展一些这种救援的一些知识，或者说应急的这些培训哈，是不是？那么在这方面啊，不知道您会有什么样一些感受，或者说在这个做这些培训的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您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您觉得大家，就是社会上，就是包括大家来讲，这种公益方面的这种应急救援的知识，是不是还是有待于提升一些？
1: 是，大家平时可能会觉得说，这种培训是跟自己永远都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作为一名，我到现在就培训了很多年了，那每一次会发现，不管国内还是国外，一起重大的事件，大家的整个关注点就会集中在那个点。那大家近期可能会对，比如说火灾啊、踩踏啊，包括心肺复苏啊，包括创伤包扎啊等，这些会有一个迫切的一个培训的一个需求需要。但是我们在培训过程当中也是要告诉大家，不要等到意外来了以后才知道想着说要去学。因为就像我告诉我们的队友，我们在做给人家做消防啊、溺水啊，包括这些踩踏啊、地震啊等这些安全培训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也要去学？就是有的一些宣教组是专门在做这个事情，但是有很多的队员他可能他就没有去学习这个东西。因为我会告诉他们，我们自己的家人或 我, 或我们自己也会面临消防的威胁，面临这个溺水啊、地震啊等这些威胁，所以说。

0: 所有这些安全都是息息相关的。在这里也想呼吁大家，就是不管是为了我们的更好的生活工作也好，就大家在有这种学习机会的时候呢，尽量的去多参与这些学习和训练，有时候在你需要的时候呢，你一定能够，可能说不定就救上一条命了。
1: 嗯，其实就像小航队长说的，不论是关键时刻你可能救了别人，甚至说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可能在自己需要的时候救了自己啊，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所以说这些知识我觉得你很有必要大家去掌握一下，所以说有的时候啊，什么时候来大家有机会来听一听小航队长的这个讲授啊，是不是？
0: 欢迎。
1: 嗯，那么在我们晋江啊，您也提到了有这个好几支这个本地的这种救援力量啊，是不是？
0: 对。
1: 那么这些民间的这种公益的救援队伍，我相信也会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应急，我们现在有这个应急救援队啊，是不是？这个应急现在我们叫做原本的消防，现在改成了这个应急救援队力量啊，是不是？我想我们晋江的这些这种民间的这些应急救援的力量，自发公益的这些组织，一定也会是这些这个应急救援这对他们一个很有效的补充，会不会？
0: 对，我们的定位呢，一直是作为一支政府的辅助力量，那它可以是应急的辅助力量，可以是消防的辅助力量，可以是公安的辅助力量，就是哪里需要我们就往哪里上。
1: 您觉得像是我们在做这个公益的时候，特别是作为这个应急救援的这些公益队伍，如何能够更好的吸引大家参与其中，或者说让大家更关注这一块的？
0: 现在就是我们国家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块，就是经常性会举办一些相关的这些安全的一些科普啊，这些活动，就是我觉得这一些活动就能够非常好的吸引这些大家一起去关注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1: 那么作为这个晋江蓝天救援队的这个负责人，未来您对于我们这支队伍再来开展工作，或者说这未来我们队伍的这个发展，您有什么样一些想法吗？
0: 未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提升队员的一个综合素质，来应对未来的未知风险。那有多少能力做多少事，就是做到不要给政府给社会添麻烦。
1: 除此之外啊，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作为这个我们泉州市的这个道德模范啊，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荣誉，我想呢不仅仅是因为平常我们这个所做的一些工作，关键是我想啊，这个道德模范更多的还有啊，对我们精神方面的一些这个鼓励和支持啊，是不是？那么作为您对于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道德模范这样的一个荣誉称号之后，不知道您接下来对于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些年轻人也好，什么也好，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想要传递一下自己的这种信念和力量？
0: 就我想告诉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就是无论你是谁，我想告诉你，没有哪一个人呢是多余的，只要你过得好，好好的照顾自己，一天进步一点点，你会遇到更好的自己。在能力范围内可以试着去帮助别人，你会发现很快乐，而且你并不是一无是处，要加油。
1: 那确实啊，这小航队长说的话，我觉得虽然感觉他说的挺云淡风轻的，但是我感觉其实会给人带来一种会给人带来一种力量，而且呢，在这个日常的过程当中，我能感觉得到小航队长也是一个这种平常呢也是埋头做事的这样一个人啊，是不是？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啊，差不多也是要到最后了，不知道小航队长还会对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一些寄语？
0: 希望大家有时间有机会呢，要多抽点时间锻炼一下自己。因为适当的运动能够减少一些疾病的一些发生啊，一定要抽时间的动一动，然后有机会有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探讨一下我们的一些安全知识和技能。那最后呢，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1: 好的，那么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里呢，也就准备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晋江市瑞同蓝天应急救援中心的杜小航队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啊，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以及呢对于应急救援方面啊，他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么本期节目主播弄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陈卫军，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那我们下期再见。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遇见晋江思城，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

杨晨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在失意的时候，心里会把眼前的困难无限放大，觉得日子快要撑不下去了。可是生活往往会给我们一个惊喜，熬过去之后才发现，这一切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0: 万晓利平静地讲述生活里的种种不如意，暴风雨来临，贵客未至，打碎心爱的花瓶，努力灌溉的兰花日渐垂败。他只是淡淡地告诉你，就算发生了这些遗憾，也不必过度的绝望，因为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1: 那一天，泥土的羔羊还没回来。
0: 接下来要为大家放送的是来自毛不易的《入海》，这是一首写给每一个奔赴人海的普通人。
2: 海有说不完的话。

0: 来自毛不易的《人海》，这首歌曲真的很有劲儿，越听越好听。他安安静静地写每一个普通人跌跌撞撞闯入茫茫人海的心境。我觉得这首歌曲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他接纳我们的胆怯跟不安，会在人海里找不到方向，会担心自己平凡渺小，当然也会害怕前路布满荆棘，但是他又温柔地告诉我们，就算孤身走入人海，就算前路未知，也不必提前预设所有糟糕的结局。
1: 随着我们出发，把笑和泪都
0: 这首歌曲很长哈，长达6分钟左右。接下来依旧是一首比较有力量的作品，来自陈绮贞《失败者的飞翔》，这是一首比较小清新又不失力量的作品。

当你飞翔的时候，风会吹向你，就算跌倒也没关系。所以就算是失败者，也依然拥有飞翔的权利。飘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依然是写进普通人的挣扎，来自苏运莹，生活倒影。

我们站在生活的半山腰，一边向往更高处的风景，一边又承受着脚下的疲惫。很多人会觉得只有抵达山顶才算圆满，达不到就是彻底的失败。但是呢，生活的模样不只有顶峰的光芒，半山腰的风景或是半山腰的徘徊挣扎，同样是生活真实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生活当中总有一扇门会为我们缓缓推开。节目的最后，来听到来自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全是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车市淘宝，
4: 车市淘宝。
6: 小军说汽车
7: 让我如此美丽，
6: 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惹人注意，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友，车市如历，它就像一盘棋，有人上市停产，有人百年不倒，有人起家就赚翻，有人只玩技术。车市如历，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市如历，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市淘宝。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最近参加了 BMW 智能驾驶辅助的抢先体验啊，提前的动态试驾了新时代的 BMW X3， 这也是新时代的 X3 的全球 ADAS 的首试。那这套系统到底怎么样啊？去之前对这台车的智能驾驶辅助并没有抱太大的兴趣，因为这几年智驾竞争很激烈，华为、小鹏、Momenta 系的车型其实也开过蛮多的。那原本以为宝马再怎么升级，无非就是终于把以前落下的功课给补回来了，结果开完之后反而得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今后不管你买哪款新能源车，只要你特别看重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都建议你先去试一下啊。到底怎么样啊？就每个场景能够处理得特别好，对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理解跟市面上的品牌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叫做人机共驾的这种理念啊，在体验过的系统当中应该是比较特别的，不一定适合所有人，有些人试完以后可能会更喜欢那种机器接管以后一路帮你开到底啊，开到目的地的这种逻辑。但如果你压根儿不知道智驾辅助系统还可以这么开，那可以试一下啊，人和机器之间还能这么配合。因为传统的智驾一直在解决一个问题啊，到底是人开还是机器开？

我们经常说啊，宝马越会做自驾，智驾哈，其实越尴尬。智驾辅助系统这个功能啊，放在宝马上面啊，觉得特别有意思。宝马过去几十年最核心的品牌资产是驾驶乐趣，而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追求又是帮你开，这不就矛盾了？如果有一天宝马把智驾辅助系统做得特别牛，上车一按按钮，方向盘交给机器，驾驶员参与的越来越少，那宝马跟我们天天讲的底盘转向操控还有多少意义呢？所以宝马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智驾辅助系统够不够聪明，而是当智驾辅助系统已经足够聪明以后，宝马还能不能让你愿意自己开。它最后给出的答案就是人机共享。宝马这套的驾驶辅助系统和 Momenta 合作，但并不是把一套现有的这个方案拿回来装车就结束了，他自己深度的参与了整套系统的调教，因为他必须要给这套智驾辅助系统加上一点属于自己的个性。简单理解就是机器能开，但是不能把驾驶员赶下车。所以下一个问题，同样是人机共驾啊，宝马和小鹏有什么区别？人机共驾当然不是宝马第一个做，小鹏之前就已经往这个方向走了，而且这个逻辑啊，我一直觉得挺喜欢的。比如说开着智驾辅助系统，前面遇到一辆特别慢的车，我觉得机器掏车太磨叽了，可以给自己一脚电门打方向超过去，再回到原来的车道，整个过程智驾辅助系统不退出，这已经比传统的智驾辅助系统更进一步。那传统的智驾辅助系统逻辑往往是机器开的时候你最好别碰，你突然用力打方向，要不然跟系统较劲，要不然就干脆退出。但宝马这一次又往前走了一步，到今天用过很多的智驾辅助系统，遇到正常踩刹车都不一定退出智驾的车，这个区别是非常大的。在宝马的这套逻辑里面呢，踩油门不代表接管，打方向不代表接管，甚至正常踩一脚刹车也不代表你把智驾给关掉了。假设前面有一辆这个车型啊，机器也觉得无所谓，就慢慢的跟着呗哈、啊。但我赶时间，就直接的踩电门油门打方向自己超过去，或者前面突然出现了障碍，觉得机器处理的不够干脆，也可以自己踩刹车打方向绕过去再加速。这一套动作啊，完全由自己完成，但做完以后不需要重新的按任何的按钮，智驾辅助系统也没有退出，它自然继续接着辅助。所以后来发现，小鹏和宝马虽然都是人机共驾，但思路还是有点区别的。小鹏更像是机器在开，人随时可以帮他一下，宝马更像是人和机器一直都在，谁适合处理眼前的这个场景谁来。所以下一个问题，人的权限到底有多大？

人的权限到底有多大呢？当时为了搞清楚人的权限到底有多大，故意和他较了下劲儿哈，专门试了一个比较极端的场景啊。啊，那时候旁边是实线，系统当然知道这里不应该变道，稍微往旁边给方向的时候，能明显的感觉到方向盘给了一点反向的力，他在提醒我不要过去，但我继续给方向，他并没有和我死磕啊，还是能够正常的控制车辆，等把方向再打回来，智驾辅助系统居然还没有退出啊。当然呢，不是鼓励大家来压实线啊，只是想弄明白一个逻辑，当人的驾驶意图和机器发生了冲突的时候，这台车到底听谁的？那最后的答案是很明显啊，听人的。所以理解宝马这套人机共驾的核心点，就是人的驾驶权限始终是高于机器，机器不是来抢方向盘的，更像是一直站在后面准备给你兜底。所以下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认为你在接管呢？

那到底什么时候他才会认为你真的接管了？后来真把这套智驾给开推出过一次啊，当时在等红灯，自己有点恍惚啊，现在到底应该是让机器来刹还是让这个自己来刹？结果脚上一犹豫，一脚刹车踩重了，整个车身明显的晃了一下，后排的乘客也跟着给晃了一下。这个时候智驾辅助系统终于推出了，后来专门去问了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啊，在什么情况下系统才会判定驾驶员真的接管了？那给到的解释啊，大概意思就是当驾驶员的操作已经明显导致车内人员产生不适的时候，系统会认为你的驾驶意图已经超出了正常的人机协作的范围，这时候就会退出智驾辅助系统，是不舒服的时候啊。那实际的试下来有两种情况比较明显，一种呢是脚特别重的急刹，另外一种是突然非常大幅度的打方向，比如说发现走错路口，一把方向准备靠边。所以宝马判断你有没有接管，并不是简单粗暴的看你有没有碰方向盘、油门或者刹车，而是判断你到底是在参与驾驶，还是已经彻底改变了车辆原来的运动状态。这个逻辑啊，以前确实没有体验过。而且宝马这套的这个智驾辅助的系统对于制动的调教也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什么时候开始减速，制动力怎么建立，最后停车前怎么释放，包括自动泊车的时候怎么避免往前冲一下，整体做的都是非常细腻的。现在很多人评价智驾辅助系统，喜欢看它敢不敢加塞，敢不敢变道，能不能把一个特别复杂的路口冲过去。但是真的每天坐在车里以后，你会发现智驾辅助系统高级不高级，很多时候不是看它敢不敢开，而是看后排的人晕不晕。

那这样之后是不是觉得说会更轻松，还是驾驶员的责任更大呢？当然人机共驾不是只有优点啊。有一次开到一个黄灯准备变红的路口，系统已经开始减速了，我觉得还能过去，就给了一脚油。后面呢确实发现过不去，又踩刹车停了下来。因为这脚刹车并不重，所以智驾辅助系统并没有退出。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如果按照很多传统智驾的逻辑，车已经停在了红灯前面，你再踩油门，系统可能会限制你的操作，或者会给你非常明显的警告。但是宝马这套逻辑啊，非常尊重人的驾驶的权限，你如果继续给油给电的话，它是真的会尊重你的操作意图，车辆可能会继续往前走。所以呢，人机共驾给到你的并不是更少的责任，而是更大的驾驶权限。那机器愿意随时把控制权交给你，你就必须要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接，什么时候千万别瞎接。这套逻辑啊，很多人喜欢哈。当然我觉得也有很多人可能不一定喜欢，但确实也会要求驾驶员去理解这套系统的这个边界。所以下一个问题，宝马的 Momenta 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好，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无论是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稍后继续回来。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2: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要要要，吃吃闹！
5: 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6: 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7: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5: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7: 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2: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有人只玩技术，车是它就像是在相亲，有人一见钟情，有人不停地换，有人上路就报废，有人只爱山寨。车是它就是在淘宝，我们给的是专业，我们要的是口碑，我们要您的划算，这才是车是淘宝。

八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智驾人机共驾的这种叫做逻辑哈，包括啊讲到它的一些边界啊，包括人的权利有多大呢？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你喜欢这套这样的人机共驾的逻辑吗？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宝马的 Momenta 到底有什么不同啊？现在很多品牌都在用 Momenta 的系统，所以肯定有人问啊，大家都是 Momenta 的系统，有什么区别？啊，其实也不能这么理解啊。供应商能决定的是这套系统能够做到什么，车企能够决定的是最后希望它表现成什么样子。所以宝马的区别就在这里啊，它必须要保住自己的驾驶乐趣。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宝马并没有单纯的去追求机器替你开车，甚至替你开的越多越好，而是机器开的时候足够聪明，你突然想要自己开的时候随时可以拿回来，你开完以后不想开了，机器还在那里，不需要重新的激活。现在更愿意这样理解， Momenta 提供的是能力，宝马真正加进去的是这套系统应该到底怎么样开起来更像一辆宝马。当时还专门问过这个宝马的工作人员啊，如果以后其他品牌觉得这种逻辑很好也开始模仿怎么办？厂家的回答，在这套系统的背后有很多底层的调教和人机的协作逻辑啊，不是增加一个开关就能够马上复制出来的。这句话到底成不成立，未来当然还要继续的看，但目前啊，至少从体验来说，它确实不是一个换个车标就一模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下一个问题，没有激光雷达，新世代的 X3 这套智驾辅助系统并没有使用激光雷达，采用的是视觉加毫米波雷达的融合感知的这种方案，所以实际开下来整体表现不错啊，但必须把前提说清楚，这次体验的路况并不是国内最复杂的博弈的环境，比如说城中村人车混行，电动车突然横穿，连续无保护左转，各种强行加塞，这种环境下它到底表现怎么样啊？没有机会充分的测试，所以不会直接下结论说这套智驾辅助系统已经达到什么水平，不会这么说啊。普通道路开得好只能证明啊，基本功不错，真正决定智驾辅助系统上线的还是最复杂的场景之下怎么去处理。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也恰好的体现出了人机共驾的价值，真正遇到特别复杂的地方，机器处理的不够好，你自己开就行，反正你打方向踩油门正常踩刹车它都不会轻易退出，当你把最复杂的几十米开过去，路况简单了不想开了，它继续接。那这套逻辑呢，并没有非要证明机器任何时候都比人厉害，机器更擅长的时候就让它来开，人更擅长的时候就自己来开啊！我觉得这反而是目前 L2 的这个阶段非常现实的一种思路。刚才我们把这个精力都放在了这个智驾辅助人机共驾的这个板块，那稍后我们再来聊一聊 X3 的本身，大家对于这款车有什么样的一些了解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或者你关注到的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

修车方面的问题，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来说说 X3 本身啊，过去几年网上总有人调侃 BBA 的新能源车是杂牌的新能源，除了早期的一些车型的平台问题啊，更重要的其实还是智能化。国内新能源车放在一起啊，有时候车机真的像小霸王的学习机，智驾辅助系统也完全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但是这次的新时代的 X3 已经明显换了思路，新车车长是4855毫米，从平台电子电器的架构座舱到智能驾驶都已经进入到了宝马的新时代的体系。所以呢，名字虽然还是 iX3， 但真正想要换掉的是过去大家对于宝马电动车的印象。现在新车最有争议的地方，我觉得肯定是前脸啊。以前宝马的双肾呢越做越大，现在突然给你缩小成两个小鼻孔，单独看这个照片的话啊，说它像猪鼻孔我觉得没什么问题，我也不能替这个宝马洗啊，只是实车确实没有照片那么突兀啊。真正站在车前面，你看到的是整个的机盖的线条、车身比例，还有侧面的姿态以及尾部的造型，不会只盯着两个格栅来看。所以呢，汽车设计这个东西呢，怎么说呢？最怕出一个局部出来啊，来审判整台车鼻

孔可以不好看，但整台车到底好不好看，还得看整体的这个比例。反过来看的话，奔驰的纯电 GLC 就是另外一种思路。宝马这边呢，把格栅越做越小，奔驰那边呢，生怕晚上别人不知道你开的是奔驰。格栅呢，一圈发光，再配上一个发光的车标，晚上开出去跟自己带了个补光灯一样，谁更好看？那其实大家要自己判断了。所以下一个问题，车机终于不像宝马了。

来看一下车机啊，到底怎么样的一个变化？坐进车里以后啊，比较喜欢17.6英寸的平行四边形的中控屏啊，不是拿普通的长方形的屏幕，通过 UI 溜黑边来假装自己是平行四边形，而是屏幕的物理形态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挺喜欢这种坚持的，因为现在新能源车的内饰越来越像啊，横屏、大屏、三连屏，最后谁都挑不出太大的问题，但也越来越一眼。啊，比较难认出来是谁啊。设计不一定非得让所有人都喜欢，但豪华品牌最怕的啊，是最后做出来的谁都不讨厌，也谁都记不住。那车机这次进步应该说是非常的明显啊，官方称大约70%的代码是由中国团队开发，哪怕这次开的还是工装车的阶段，实际体验下来，语音导航系统设置包括整体的操作流畅度已经和以前呢不是一个东西了。所以呢，传统的豪华品牌现在也想明白了，中国用户的智能化的需求啊，就是让最懂中国用户的人来做， DeepSeek 该接的都接啊，也别再端着了。但是有一个地方呢非常不能理解啊，这台车的运动模式居然被藏进了二级的菜单，而且和小憩模式这种场景啊功能是放在一起的。宝马可以取消很多的实体按键，但运动模式这一颗按键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藏起来啊。天天讲驾驶乐趣，结果突然想要开舒服一点啊，还要低头进屏幕里面找到运动模式，这就有点不太对味了啊。那还有哪些方面觉得可能要改改加强一些的呢？比如说方向盘，宝马 X3 的方向盘我觉得也是比较吐槽的地方啊。正常的运动方向盘一般都是上圆下平，因为下面削平以后呢，激烈驾驶可以减少腿部的干涉，宝马这次偏偏反过来做成了上平下圆。更关键的是上下各有一根竖向的链接啊，连续打过几圈方向以后，经常很难第一眼判断方向盘到底有没有正，最后没办法，只能看 BMW 三个字母，字正了，方向盘大概率也正了。这点就有点搞笑了，一个方向盘，如果最后靠认车标来判断这正反，我

我觉得人体啊，人机工学上肯定还是有优化的空间。最简单的办法啊，甚至不是增加什么方向盘的回正标，而是把上面的那根多余的连接给去掉，有没有？所以啊，下一个问题，有些东西千万不要瞎做智能啊，就是瞎做这个智能化。那比较喜欢的一项配置就是它的远端的这个叫全景屏啊，清晰度非常的高，科技感氛围感都有，还专门的带着偏光的太阳镜，试了一下依然能够看得清楚，它可以显示导航、时速、能耗、天气等很多的信息，而且还支持自定义。不过问题来了，如果 HUD 远端的全景屏和中控屏一起打开，你会发现可能有两三个地方在告诉你同一个时速、同一份的导航信息，所以一直觉得智能座舱啊，不是信息显示的啊越多就越智能，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最合适的这个位置啊。还有什么要表扬的地方？比如说空调，空调也要表扬一下。现在有些新能源车一旦是取消了实体按键，恨不得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塞到屏幕里面，连出风口往上往下吹，对脸吹还是避开脸都要进这个屏幕来进行设置。宝马的前排也是通过屏幕调风向，这个个人不算喜欢，但是它后排保留了传统的机械调节。坐后面啊，觉得风吹脸了，伸手拨一下，上下左右能够自己解决，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啊。真正的智能不是把一个原来一秒钟能够解决的问题升级进菜单找半天啊。当然给个枣咱们还得啊，这个怎么说呢，有一点做的觉得不 OK 的地方啊。啊，这个试驾的 50L 的顶配已经33万多了，后配啊，后排的这个靠背调节居然还是手拉带的啊，而且实际能调的角度也比较有限。要是十几万的车这么干我不会说什么，但是30多万的宝马我觉得真的给个一个电动调节过分嘛，对不对？一点都不过分，对不对？很多时候豪华感呢不是多装一块屏幕，而是这些每天都会碰到的小地方，别让消费者突然意识到你在省成本。另外一个问题啊，白内饰很好看但我不会选啊。试驾的车呢是白色内饰，第一眼确实很漂亮也很有高级感，但个人真的不会选，因为太白了。当年第一次看到特斯拉的白内饰就有这种感觉，尤其像这种早晨来不及吃饭，路上买个烧饼买个包子的人，稍微手上沾点东西再去摸车门扶手座椅，全程都会特别有心理压力。如果你特别爱收拾车，白色当然没有问题，但家里有孩子的，我真建议要慎重选择白色。买车不只是看看展厅里哪个颜色最好看，还得想一想3个月以后在你家里会变成什么样啊，选一个稍微颜色深一点的颜色，日子会过得轻松一些，有没有？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白色还真的需要加钱选配的颜色啊，是要加钱的。大家可以看看宝马 X3 的选色的价格非常接地气，它有一个磨砂的空间银，这个颜色呢需要选装，价格只要8000块钱。也许有人不理解8000块钱到底贵不贵，举个例子啊，有一些磨砂灰啊选装啊也是挺贵的，10000多呢。3个配置啊我们也是比较推荐的，40L 啊，只要预算啊不是特别的捉襟见肘，不会买低配直接从 40L 开始看。低配26万9千9起，中配29万多，车差价呢3万多块钱，但这3万块钱换来的不是一些可有可无的小配置，而是动力从单电机变成了双电机，电池、续航以及整体的配置都有提升。而且你想一下，一台尺寸和 X3 差不多的宝马纯电 SUV 卖29万多，这个价格本身已经是比较有吸引力了。现在市场和订过车的这些消费者有聊过啊，目前接触下来选择40的人确实比较多，理解非常的简单，低配更多负责把价格打进26万级别， 40L 才是真正进入到甜点区的一个版本。
那50L 的版本适合谁呢？首先预算得超过35万，

而且花起来不吃力。其次，经常跑长途或者家里没有固定的充电桩，需要长期依赖公共充电，再或者你这个人特别讨厌频繁补能。毕竟顶配 CLTC 的续航最高919公里，你买一块大电池回来，真正买到的不只是续航的数字，还能让你一个星期少想几次今天到底要不要充电。换句话说，只要家里充电条件不错，又没有高频的长途的需求，还是更推荐40版本的。另外，现在新能源的配置实在太卷，宝马也被逼得没有办法。26.99万起步，已经标配了哈曼卡顿的音响，试驾的 50L 的顶配，实际听下来效果也不错。放在以前的宝马身上，这些东西啊，很可能让你继续在选装单里面来加钱。那以前咱们聊智驾辅助驾驶的时候啊，总在问这套智驾系统到底能不能替我开，但宝马这次想问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替你开，也可以陪你一起开，是不是？一个靠驾驶乐趣活了几十年的品牌，当汽车越来越会自己开以后，怎么继续让人愿意握着方向盘，这可能才是新时代 X3 真正想要解决的问题。而宝马给出的答案也非常简单，你想开的时候它别烦你，你不想开的时候它替你来减轻压力。这也是试完车之后很想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它的人机的共驾的这个叫做智驾辅助的模式。那说到底不一定非买不可，它的外观你可能接受不了，方向盘你也可能觉得它非常奇怪，后排的那根拉带我自己也想吐槽，包括纯视觉方案在国内最复杂的路况下到底表现怎么样，现在都还需要更多的验证。但是只要你特别在意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真的建议你可以去试一下这套人机共驾，因为只有在体验之后你才会多一个参照系啊，再去试华为、小鹏其他的 Momenta 的方案，才会更清楚自己喜欢的是哪一

啊，知足说 X3 我开了4000多公里啊，充电花费700多，假如我是5系的话，油费至少3200。啊，不凡说5年前的大众 L2 也是这个逻辑。

还有新时代的纯电 i3 明年一季度上市。薛倩说双肾横着那个蓝色宝马和那个绿色的宝马挺好看的，不知道是哪个型号哈，可以发个图我们来关注一下。秋恩说国内选装 M 系列的方向盘就好了。小竹哈说抛开外观不谈，宝马的电车操控是真的还是比较夯实的啊，比宝马的油车更好开。开过一段时间的24款的 X3 啊，城市道路百公里17到18度电，高速20加。哦，9LCN 说快50的人了，不知道是否买这个车作为第一辆车。住的小区没有充电桩，但是门口没多远就有地方充电，一年可能开不了10000公里。大家有什么样的观点哈，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同行说免费送城市的3年，高速8年的试驾，不续费也会保留 L2 的基本的辅助功能，跟其他的一些车企的领先买断的逻辑是不同的，试驾要收费哈。九天鲲鹏说 L2 是辅助，当然辅助人是以人为主啊，这就是 L2 的一个最佳的模式。

好的，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各位，拜拜。

0: 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请听广播连续剧《中英街上鱼灯舞》。编剧牛金平、王思乐，导演王家瑞，总监制张玉岭、陈红艳，监制吴军、李小川、陈海燕，出品人尚博英，总策划邓飞波，责任编辑孙潇、王宗民，文学编辑李亚兰、高明杰，剧务张帆，统筹姚银泽、李春菊，音乐左春龙，音乐编辑金晶、王小红，录音制作朱淼波，录音合成孙露露、李萌，音响效果王进，新闻编辑许荣斌。第二集，深圳的中英街是典型的一街两制区域。80年代，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深圳，都要到这里走一走、看一看、买买买。可现在，深圳商贸业发展起来了，大街小巷商店林立，各类商品应有尽有。加上香港已经回归，内地的人过去方便了，渐渐的，来中英街的人就少了。
3: 杰仔，
4: 哦，宋馆长来了
3: 啊！听王婷婷说，海叔把你们给骂了。
4: 是啊，阿涛回家也被他老爸骂得好惨呢。
3: 杰仔，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爸的意见也有一定的道理啊？
4: 哼，他有道理，那当然有道理喽。他是鱼灯舞的传承人，他是权威。他说了不好，哪个还敢说好啊？哎
3: 呀，情绪还蛮大的嘛。
4: 哎呀，也没有啦，我以后不管鱼灯舞那些事就是喽。
3: 杰仔，现在店里没人，要不你陪我到中英街上走走啊？
4: 啊？哦，好吧。
3: 我们这边走啊。
4: 哦。
3: 我记得我从内地第一次来中英街，那是20多年前吧。中英街好热闹，人挨着人，挤得是水泄不通啊。小小的一条街，卖金的，卖香皂的，卖丝袜的，卖各种进口小商品的，每个人都是大包小袋买好多东西啊。
4: 是啊，我听我老爸说，当时那些铺头老板每天都用蛇皮袋装钱，哇，数钱数到手软呐。
3: 杰仔，你是中英街上土生土长的一代人，又是堂堂中山大学的高材生，你可要为中英街的振兴多出好点子呀。
4: 我？
3: 是啊。哎， 杰仔，你数数，中英街上有几块界碑？
4: 切，那还用数？一共八块吗？四号界碑旁的这棵古榕树啊，我印象最深了。那它根长在深圳，枝叶覆盖香港。哦，小时候我和阿涛就经常在这棵树下玩啊，只是他在那头，我在这头。
3: 是啊，中英街界碑和界河曾让亲如一家的乡民泪眼相望。香港是英国向中国强行租借的，可是他们却把香港看成是自己的土地，在香港强推英语交流，搞英国节日，把许多生活习惯都西化了，就是对这个鱼灯舞也不放过
4: 啊。为什么？
3: 简单说，就是希望我们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幸亏有钟书和那些爱国港人的坚持，也幸亏有海叔组织热爱鱼灯舞的人把它传承了下来。他们把鱼灯舞看成是祖先传承的根呐、啊，原汁原味就代表着历史原生态的意味啊。
4: 哦，宋馆长，对鱼灯舞，我的理解可能还真是不到位。
3: 杰仔，你老爸不容易啊。从14岁就开始舞鱼灯，后来他当了教练，做了队长，既要策划，还要组织、推动和管理，不光是设计动作，还要亲自表演。他扭伤了脚腿，顾不上调养，还要硬撑着去做鱼灯的绑扎修补。他把鱼灯舞看得比他的命还重啊。
4: 嗯，这个我知道啊。从我记事起，不管家里有钱没钱，每到过年呢，老爸都要扎一只鱼灯。到现在，我老爸和钟伯一说起鱼灯舞，眼睛都还放光哎。
3: 嗯，当时恢复鱼灯舞表演，资料和鱼灯道具都没有，你老爸满世界去找啊。好在钟伯在香港也帮了他很多。后来你老爸亲自整理和排练，才恢复了鱼灯舞表演。2013年，你老爸随民间艺术团出国参加悉尼欢乐春节活动的巡游。哎呦，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好清楚啊！他手持金鲤鱼，一个马步和亮相，那些老外一片惊呼啊，中国功夫 very good。
4: 我老爸真的了不起啊。我知道老爸一直希望我能接上鱼灯舞的班。不过宋馆长，现在这个鱼灯舞确实吸引不了我们年轻人了。
3: 哎呀，杰仔，鱼灯舞表现的是工业化之前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容易接受。最近省里发来通知，提出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同时还要吸纳港澳地区传承人，共建人文湾区。杰仔，鱼灯舞的创新你不能放弃啊。
4: 嗯，你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想想啊。宋馆长，我现在想一门心思地搞好筹备中英街电商节啊。
3: 中英街电商节？
4: 是啊，中英街现在生意没有以前好了，我想组织深港两边的商户一起做电商啊。
3: 杰仔，你这个想法好啊。晚会的主题就是一家亲。哎，要不把晚会主题改成深港一家亲中秋联欢晚会，即中英街电商节开幕式
4: 啊。
3: 你的电商节正好可以蹭蹭热度嘛。
4: 哇，要能这样那就太好了。
3: 只要是对中英街的商业发展有好处，相信区里也会同意的。盐田区推出了加快沙头角深港国际旅游消费合作区建设的实施方案，要重塑中英街金字招牌。区里希望把旅游、文化、商业、创意结合起来。
4: 对对对，哎，比如购物、品酒鬼菜、参观中英街历史博物馆，还有
3: 赏鱼灯舞。杰仔，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让每一个来深圳的游客再来看看中英街今天的发展变化，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条街呀。 我们要想办法让这条中国历史街活起来，旺起来，这样才能让中英街更好地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前景。你说呢，杰仔？
5: 嗯，宋馆长，你说的我都记住了。
4: 但我就是担心我老爸他……
3: 你老爸的工作我来做。
5: 嘿，好哎，宋馆长出马，一定马到成功。
3: 你就给我戴高帽吧，啊！
1: 广东的早茶实在是个好东西，亲朋好友团团围坐，喝茶吃点心，肆意倾谈，谈时事，谈生意，攀交情，叙旧情。像海叔和钟伯这样的在中英街做了多年生意的中英街老一辈，每天都要坐在中英街上的茶楼上。今天的话题当然是鱼灯舞了。
6: 钟伯，
4: 来来来，海叔。
6: 哎，孩子们说我守旧，不积极创新。哎，钟伯，你说啊，我是那样的人吗？
4: 哎呀，当然不是啦。哎，海叔啊，饮茶饮茶。
6: 嗯，对。鱼灯舞原先什么样子啊？啊？灯是用蜡烛，鱼皮用彩纸，是我提出来换的电灯泡，是我给换成了结实的布料，肉骨茶也增加了，音乐也丰富了啊，特别是原先的灰布围栏改成了蓝布啊，你说这原先的鱼灯舞有这个效果吗？啊，连北京审查申遗的专家都说我们鱼灯舞的创新是成功的。
4: 哎，是啊，鱼灯舞没有你能重新搞起来吗？能入得了那些专家的法眼吗？能入选国家非遗项目吗？
6: 哎，鱼灯舞能入非遗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中英街的街坊们，还有这中英街上好多的香港朋友，哎，特别是你钟伯，跑前跑后，出力又出钱。
4: 哎呀，海叔啊，不说那些啊，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6: 你那些年轻人哪明白这个道理呀？啊，就知道挑毛病，这个过时了，哪个该创新了？哎，我不是反对创新啊。可惜不能乱来，你说是不是？
4: 嗯，
6: 把原汁原味都改没了，那还叫文化遗产吗？
4: 就是啊。
3: 呀，海叔，钟伯，早上好啊！
4: 哎，宋馆长啊，早啊，
3: 早
4: 啊，早啊！
3: 哎呦，来晚了，没位了啊！啊，我坐这里可以吗？
6: 哎呀，欢迎欢迎，
4: 请坐，请坐。
3: 好好
6: 好。哎，宋馆长啊。茶楼新进了一批洞顶乌龙，味道好正啊，我们刚冲第二泡。
4: 对，哎，
6: 宋馆长来品一品呢。啊，
3: 哎，好啊，
4: 品一品，
3: 那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4: 哎，请坐请坐。
3: 哎，好。大叔，
6: 哎，
3: 我听说杰仔惹您生气了。
4: 哎呀，宋馆长啊，不瞒你说，我们正在讲这个事情呢。
3: 哦，哎呀，你说做艺术生意总是会遇到传统和创新的问题，不是吗？
4: 嗯，
3: 要我说呀，搞传统艺术，传统是第一位，没有传统，没有历史积淀，那艺术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4: 哎，对呀，
6: 哎，
4: 对呀，
6: 到底是馆长说出的话就是有水平啊。
4: 嗯，
6: 来，敬礼，
4: 敬礼，哎，饮茶，饮茶。
3: 好好好，谢谢海叔。现在的年轻人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大，这个也是客观事实。我们的传统艺术要是没有他们的关注和参与，那也是不行的呀。
4: 嗯，
3: 有多少在历史上显赫一时的艺术，有的留下来了，有的就湮灭了呀。有的即便是留下来，也因为没有年轻人的关注和参与，搞得半死不活的。
4: 是啊，宋馆长啊，海叔不是不支持创新啊，
7: 他是担心呐、啊，搞得不三不四，砸我们吕等的牌子呀、
6: 啊。是啊，是啊。
3: 嗯。哎呀，文化的传承，就两个字：阳气。发扬进步的、向上的、健康的、与时代审美观念同拍的东西，摒弃落后的、消极的、病态的、不符合新时代审美习惯的东西，包括内容，也包括形式。
6: 宋馆长啊，你的意思是？
3: 海叔，中国，我想啊，让孩子们主动参与其中。让他们多了解余登武的文化，增加对他的热爱，这对于余登武的传承一定有好处，你们说是吧？
7: 哎，婷婷导演也是这个意思啊。哎呀，海叔啊，你别看我，婷婷啊，她怕你生气，不敢跟你直接讲啊。
6: 哎，好吧，既然宋馆长你开了口，我不能不给面子的啦。
3: 哎呦，谢谢谢谢海叔，来来来，喝茶呀。嗯、
7: 来来来，
6: 喝茶。
7: 哎，嗯，宋馆长
3: 啊，
7: 我想问一句，你是来喝茶的，还是专门来为杰仔阿涛说情的？
3: 啊，哎呦，你们为了中英街的余登武发展，又出钱又出力，天天辛苦。我今天来就是来请你们喝早茶的。来，服务员，把菜单拿过来。
8: 哦，好，来了。
6: 钟伯，你看，让宋馆长破费了。
7: 不好意思啊。
3: 哪里哪里，喝茶了。
6: 哎，
7: 来来来。
1: 在中英街的香港一侧，新装修的中记百货正在开门迎客。见习小老板阿涛精明灵动，嘴巴又甜，只要进了他的店，没有人会不买东西就离开的。
9: 啊，还再看看啊。
10: 这也不错
9: 哦。
10: 把那个给我装上。
9: 好好好好好。
10: 哎，这我都要了啊。
9: 哎，小哥哥来一趟不容易，多走走，多看看，多选购嘛。
10: 行行行，我这差不多了，老板、啊、结账。
9: 哎，好啊。小哥哥，我们中记百货搞优惠活动，满500送50啊！啊，看看要不要再加多两样啊？优惠到本月截止哦。
10: 行，你这小老板真会做生意。我看你那巧克力不错，你给我再拿两盒。
9: 好啊，好啊。
10: 便宜点啊！
9: 我再送你一个福袋。中秋节快到了，祝小哥哥阖家团圆，幸福甜蜜哦。
10: 行。恭喜发财！
9: 哎，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10: 拜拜，
9: 慢走啊，慢走！
10: 拜拜，
9: 哎，再见，再见。
4: 哦，到底是新门面啊，钟老板生意不错哦。
9: 啊，杰仔，有事啊？哎，喂喂喂，别和我说余登武哦。
4: 不好意思，我还就是来说余登武的。宋馆长特意来找了老爸，所以我们呢？
9: 哎呀呀，没有我们，只有你
4: 啊！
9: 我要一门心思做生意。啊，不再介入你那余登武的创新伟业了。喂喂喂，你老爸是把店给你了，我现在还是试用期呢。
4: 那你就拿出经营的实力来嘛。
9: 那你就不要干扰我生意啊。
4: 哎呀，阿涛阿涛阿涛，别生气嘛。其实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想怎么才能让中英街的生意再红火起来。那以前呢，我们都是守株待兔，对吧？等着客人进来买东西，是不是？现在客人都是进店看样品，回家手机找电商搞网购了，对不对？
9: 哎呀，是啊是啊，本来中英街的客流量就少，现在又有了电商加网购，店铺的生意就更难做了嘛。
4: 所以嘛，我想我们搞一个中英街电商平台。
9: 什么电商平台？
4: 对呀，联合街上的商铺一起搞个电商平台，利用各自的优势，把销售和网购捆绑在一起，欢迎进店挑选样品，再让顾客在我们的电商网站上搞线上网购。只要我们不卖假货，价格公道，上了我们的平台等于去了香港，甚至等于出国啊。我们在快递到家，顾客呢一定会接受的。
9: 哇，这个好啊，啊，有点意思哦。
4: 哎，还有啊， 开店就怕人气不旺，对不对？客人到中英街游览的时候呢，时间都好紧张的，肩背手提也不方便吗？如果用电商模式，那样就能多在中英街购物啦。
9: 哎呀，是啊是啊，其实搞电商我也不是没想过，只是哎呀，没想到要带上中英街深港两边的店铺一起赚钱呢、啊、
4: 再就是把鱼灯舞也搞起来嘛。
9: 喂，哎哎，怎么又提鱼灯舞啊？
4: 当然要提鱼灯舞嘛，鱼灯舞要参加中秋晚会的，是不是？这晚会的主题叫什么？深港一家亲，对不对？区里已经同意把晚会改名叫深港一家亲中秋联欢晚会暨中英街电商节开幕式啊。除了线下活动以外，还有网络直播。你想想，网络直播，哎，那影响多大呀？还有免费给我们做广告，免费直播带货。
9: 好啊好啊，这可太好了。
4: 那鱼灯舞的事你继续啊。
9: 哎呀，你要早说这个，我早就继续了嘛。
4: 那要的就是你这句话。阿涛，我跟你说说我的创新方案啊。我们呢可以分为四个方向，分别是故事、动作、道具和音响音乐，让它桩桩都出彩，让老爸满意。
9: 哎哎哎，还有哦，让导演满意，让你的婷婷满意哦。
4: 知我者阿涛也。

0: 在当下的中国，创新可以说是一个最时髦的时代用语。深圳中英街上鱼灯舞的创新者杰仔，在各方面的鼓励和激励下，积极进行着鱼灯舞各个方面的创新。遗憾的是，他的创新在几个方面都遇到了难题。
1: 停！哎呀，各位兄弟呀、啊，我再说一遍，这段的鼓点是要跟着经理的几个新改的动作走的，三遍以后进风雨和霹雳，你们跟着我的动作节奏嘛，再来一遍。
2: 哎呀，行行行，再来再来
3: 再来再来！
1: 哎，耶耶哥，耶耶，哎，耶耶，我，哎呀，不对不对。哎呀，节奏还要再慢一点，一会儿黄鹂角出场以后再加快节奏嘛。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4: 大家，杰仔，你搞得太复杂了，我们记不住啊。
1: 多来几遍就好了嘛。
5: 哎，我说杰仔，我们可都是义务演出，要挣钱给家里人吃饭的。
1: 哎呀，我知道大家的难处，可是我们的故事改了，古典不配套会影响演出效果的嘛。
4: 不改就好了嘛！
2: 啊，吉仔，我们来啊！我老婆打电话来说早点开门，我走心了。哎，拜拜，哎，拜拜。
4: 杰仔啊，我和老婆约的是。

0: 时间到了，去晚了要挨骂的。啊，走了啊，
1: 走了，
2: 拜拜，
1: 走了，走了，走了，拜拜，拜拜。
0: 哎呀，你，哎呀，哎，哎呀，都走了，还怎么排呀？喂，阿涛。
3: 哎，杰仔，我这边舞蹈排不下去了。
0: 啊？啊，我马上到。

0: 阿涛，
1: 哎，杰仔，
0: 怎么回事啊？
1: 哎呀，肥仔他不想练了。
0: 哎呀，肥仔，你是表演黄泥脚的，非常重要，大角色啊！
2: 你别骗我了，杰仔。哼，我傻，人家挖坑，我就往里跳。哼，
0: 挖坑？谁挖坑啊？
2: 你，还有阿涛。你们搞美人鱼骗我说海叔同意的，害得我挨骂。哼，这次要是让海叔把我的黄泥脚换掉，我跟你们没完。
1: 你算了，我不跟你说。杰仔，现在是两大难事，一个是鱼灯绑扎，师傅说不行，一个是动作要变化，肥仔说记不住。我说他记不住就换人，他还要贬我。
2: 我就是要贬你。
0: 喂喂喂，肥仔，你说什么呢？那些动作是阿涛专门为鱼灯舞创新设计的。
2: 算了吧，哼，什么狮子摇头、猛虎下山、夜叉探海，曾经难为我啊！啊，你们别忘了，我就是个做饭的厨师，不是舞蹈家了。
1: 哎呀，肥仔。鱼灯舞队伍里哪个是专业的？都是业余爱好吗？哎呀，我的意思是，鱼灯舞就应该有几招高难度动作，要不人家会说我们门槛低，没有艺术性啊，还为难你。哎，你应该感谢我给了你一个耍帅的机会啊。
2: 你们一定让我练新动作，那我就练。不过丑话说在前头，时间那么紧，动作又那么难，到时候我可不一定能做出来。我还有事走先了。
1: 喂，肥仔。
0: 哎，阿涛，不急不急，一样一样来哈。先找绑扎师傅。喂，刘师傅，我杰仔啊。
3: 喂，杰仔。
0: 哎，
3: 还是黄泥脚鱼灯的事是吧？
0: 对啊对啊。
3: 你说的那个尺寸不合适啊，很容易破损的。
0: 哎，先那么做行不行啊？破了我负责嘛。
3: 哦，你说的容易哦，你负责，真要破了，对你们只是坏了一个道具，对我坏的可是我的名声啊。哎呦，要改你们自己改啦。
0: 哎，喂，刘师傅，刘师傅。
1: 怎么那么难呢？还怎么干呢？
0: 那就不改了，中秋晚会还照老样子上嘛，这样行了吧？
1: 哎呀，杰仔，你发什么火嘛？
0: 我没有发火，放弃不就行了吧？
4: 你说什么？杰仔，你这就准备放弃了吗？
0: 你说不放弃怎么办呢？
4: 当时你是怎么答应我的啊？现在可好，有困难就躲了。
1: 哎呀，婷婷，你别这样说，杰仔他已经尽力了。
4: 尽力？阿涛，你设计的动作虽然难一点，但是有看头啊。杰仔他自己都怕苦怕难不想练，还怎么要求别人啊？
0: 谁说我怕苦怕难不想练的？
4: 那你练一个我看看。
0: 我
4: 以为创新那么容易吗？吃着火锅唱着歌就成功了？不想改就算了，随便你。
0: 喂，婷婷。哎，
1: 这就走了？
0: 都不听人解释啊！我也没说不练呢。阿涛，你看我练没练？你设计的经理有四个侧翻跟头是吧？你看着啊！
1: 哇，好厉害啊！
0: 躲闪黄泥脚的三个后翻对吧？
1: 喂，接仔接仔，好了好了好了，动作有点猛，你这样情绪有点不对头啊。
0: 还有。金立红里和黄泥脚搏斗，我跳到你肩上做过肩。

0: 杰仔，你没事吧？啊，杰仔，
1: 别碰我，我的胳膊可能脱臼了
0: 啊！杰仔，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中英街上鱼灯舞》第二集，剧中人杰仔由凌云演播，海叔由郭正健演播，宋馆长由武凤春演播。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0: 北京时间13: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龙洞水移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阳。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

0: 1801653-8361 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2: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3: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4: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2: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1: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2: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1: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2: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1: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世纪大道万达广场路段往宝龙方向发生事故，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最近各类 AI 的相关新闻频出，各阶段教材的改动也常驻热榜。但意外的是，这次的变化反而给一些原本焦虑拼命鸡娃的父母吃了一颗定心丸。就像网友调侃的，变化太快，完全跟不上，不如回归养育的初心。砸钱到孩子身上也听不见几声响，不如拿钱养好自己，改善亲子关系。我自己都看不清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其盲目鸡娃，最后弄得我俩都身心疲惫，不如保护好孩子的身心健康。曾经鸡娃是风潮，如今理性养娃成为主流。那么经济学中有一个词儿叫做 ROI， Return on Investment， 中文的意思就是投资回报率。养育呢，说到底啊，其实也可以说是一场投资。有人投资孩子的未来，有人投资父母自己的价值感、控制感、安全感。有投资就会期待有所收益。而养育过程中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份坚持，都决定着前期的付出最终值不值。人民日报也曾经发文说，在教育子女上，你只有一次机会。虽然大多数父母并非出于功利心投资孩子，但如果养娃一场 ROI 过低，感天动地感动自己却救赎不了娃，那最终可能只是白忙活一场。所以父母重视养娃的 ROI， 才有可能提前规避风险，将付出的金钱、时间、精力在机会只有一次的养育投入后，能变得更值。

首先我们要考虑一个问题，你对孩子的投资是在消耗孩子还是在帮助孩子呢？有人在网上求助说，孩子没有做学前教育，又是八月末出生，上了一年级后写字慢，理解力跟不上，课堂听不懂，家长天天在群里被老师艾特，该怎么办呢？评论区两位网友的现身说法完全是正反策略的经典例子。首先是家长 A， 他说在老师频繁找他谈话后，他第一时间把孩子塞进了高价补习班，前期预备不足，那就后期金钱来凑。一段时间过去了，孩子确实有进步，但进步很慢，而且出现了厌学的情绪。一边是老师天天在群里点名，一边是孩子蜗牛般的进步速度，他愈发焦虑。于是呢，本着量变定能引发质变的态度，他在和孩子妈妈爆发了数次争执之后，决定给孩子加大练字量和做题量。可是在持续的高压下，孩子不仅厌学情绪越来越严重，成绩更是直线下滑。他投入的金钱、情绪、精力，最终只换回孩子的自我怀疑、亲子关系的消耗。那么家长 B 呢，则认为，他说，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好在他换了一种投资的方式。首先，他意识到孩子年龄小，手部力量弱，专注力差，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其次，他相信孩子不是天生愚笨，只是找不到方法，身心发育不到位，所以不能直接否定孩子的努力。接下来呢，他采用了不同的引导办法，先观看孩子当下的弱势，不让自己和孩子乱了节奏，陷入焦虑，再从微小的细节一点点的找方法让孩子进步。比如一开始只要求孩子把作业在规定时间内写完，再尝试写工整，之后再保证作业的质量。最后，当孩子每次获得一点小成果时，都及时肯定孩子的努力和进步。慢慢的，孩子的学习开始一点点追上了别人，甚至因为养成了很好的学习习惯，在之后的学习中受益良多。那么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两个例子。家长 A 追求的是短期的成绩，施加的是压力，所以最终获得的是低的 ROI， 而家长 B 呢，追求的是长期的习惯、内驱力、安全感，所以最终获得的是高 ROI。 大家看，不同的投资方式，最终的投资回报率也不同，不是付出了很多就一定能够获得高回报。父母应该重视养娃的 ROI， 直白来说呢，是要看现在的投入在十年后、二十年后还会依旧存在价值吗？所以当你在为孩子投资时，要先问问自己，这样做是听了个热闹，获得了短期成效，消耗了孩子和自己，还是让他成为了滋养孩子一生的养分呢？

那么我们要怎么让投资回报率最大化呢？说到底，父母的时间、金钱、精力、情绪等等，这些资源终究是有限的。有智慧的决策，能产生复利效应的坚持，才能让投资最大化。那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呢？这里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建议。首先，第一个，稳得住，不追风口，做好规划，减少无效努力。心理学中有一个词叫做社会比较，他认为很多人在做选择时很容易下意识地参考别人，但我们看见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很多情况下，我们是在用自己孩子的弱势对标别人家孩子的优势。想要在养育中获得高回报，投资就不能走错路。方向对了是投资，方向错了是努力白费。父母自己有定力，不盲目比较，从孩子的真实自我出发，在孩子本就具有的优劣势上规划出更适合孩子的道路。有时候父母少一点太作为，多观察孩子的真实需求，即使当下会慢一点，孩子的未来也一定能走得很远。第二，懂博弈，有正确的目标、计划、反馈。我之前听过一个采访，主持人问专家，为什么父母付出了，但孩子却不理解也不接受呢？专家回答说，因为父母忽视了养育最重要的是共赢。你有没有发现，养孩子其实就是一场博弈，谁单方面一直赢，或多或少都会出问题。唯有找到亲子相处中的平衡点，完成共赢，父母对孩子的投资才能够长期生利。这样看，父母对孩子的投资就不能是强制、打骂、威胁、诉苦，而是要落到对孩子有用又不消耗亲子关系的实处去。比如给孩子定的目标要正确明确，给孩子定的计划要考虑孩子的实际情况，一步一步来，给孩子的反馈要及时，能帮孩子建立长期的内驱力。能说今天背会第几页的多少个单词，全部背会就立马休息，就不说今晚好好背单词，要表现好一点。咱们可以说，你这次因为审题不严失了分，接下来做题需要专门注意这个问题，争取下次考试不再因为这个原因丢分，而不是别人都能考第一，为什么你就不行。还有呢，咱们要说你每天早起坚持大声朗诵一篇作文，这份坚持让你的作文成绩大幅提升，而不是只敷衍的来一句你真厉害。第三，不傲慢，投资有度，适当留白。有句话说，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复利效应中，每个微小的坚持都可能在未来获得巨大的回报。但在边际递减效应当中又指出，过度的付出反而可能因为承受的压力过大而导致情绪心理崩盘，最终影响的学习效果。所以说，父母在投资孩子时要始终保持谦逊心，不盲目地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是适度投资，给孩子的成长空间留一些白，多激发孩子自我探索、自我成长的渴望。或许这种克制的投资反倒能让投资回报率真正更大化。

最高明的投资是相信和值得。在知乎问题花费人生最珍贵的20年养育孩子值得吗，在这个话题下面呢，有位网友说，很多家长考虑值不值是因为陷入了一种木匠思维。在木匠思维当中，孩子是一个木头，要被雕刻成父母期待的样子，一旦木头长歪了就意味着投资亏损了。但在园丁思维当中，孩子是一颗种子，父母只提供土壤、水分、阳光，也就是爱、资源和环境，孩子最终能开出什么样的花是他自己的造化。这让我想起作家莫言的成长经历。莫言的母亲虽然自己不识字，但对图书这件事十分重视，家里困窘，但在给莫言买书本、买笔墨的时候呢，却没有一丁点儿的舍不得。莫言小时候喜欢看书，经常沉迷其中，耽误干农活，但母亲从不批评他。在莫言绘声绘色给母亲讲集市上听来的故事时，他更是听得津津有味，还支持儿子继续去集市听故事。莫言的家里没有必然能生出作家的土壤，但莫言母亲的养育却为莫言最终成为作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养分。也许在当年，莫言的母亲并未想着自己的孩子将来一定有多么宽广的天地，但他的投资，那些默默的支持、允许、不求回报的付出，却托举出了一个写作天才。大多数养育都曾经历过一段至暗时期，有些养育投资初心也不一定就是为了追求世俗价值体系中的成绩和优秀。作为父母，我们难免在实际的养育中遇到很多付出了看不到回报，孩子不理解父母用心，父母自己内心不平衡的时刻。但无论如何，都请相信孩子的人格，看见孩子的努力，不因为孩子未达到父母的期待而觉得孩子不值得被爱、被鼓励、被支持。在那些短期看不到回报的地方，不吝啬地给孩子长期托取。这样的话，父母对孩子的投资便不会成为孩子必须背负的债。孩子轻装上阵，内心安定，才会走得更远、更稳。换句话说，不让孩子负重前行，才是为人父母最高明的投资。

戴锦华教授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当我们茫然感到无力和有限时，我们深知历史不取决于个人的愿望和智慧，我们只能在历史的大潮中坚持做自己能做并且渴望做的事情。有无数的父母都曾在养育中经历过焦虑无力，看见自己的有限的时刻。在这个飞速向前的时代，为人父母，我们也不知道前方是什么，我们一直以追求的也并非是那些被测量好的投资回报率，我们真正想要的是希望自己的付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能更精准地托举孩子，好让他们在未来有能力做自己能做并且渴望做的事。而这一切都需要父母的长线思维和全局思维。父母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引得更有温度，孩子这棵树的成长才能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树的根正在疯狂地生长。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5: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三八六一》。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2: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1: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经常呢会在我们的后台收到家长们的私信，一起讨论孩子的学习。大家一致认为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孩子自觉性不高，磨磨蹭蹭，注意力不集中，粗心大意，总犯低级错误，哪门功课都提不起兴趣，学什么都好像给别人学的，爱打游戏，迷恋手机，怎么说都不听。其实说句公道话，我们这代家长不是那种逼孩子苦学的老顽固，大家都深知学习的艰辛，更知道读书对一个普通家庭意味着什么，所以为了让孩子主动学习也是绞尽了脑汁，但遗憾的是结果往往不尽人意。有的孩子不给奖励就不学，有的孩子怎么督促也不学，还有的孩子直接厌学逃学。尹建莉老师曾经说，童年的任务不是向外延展，而是向内积累。在学习上，家长们的他律再严格，都不如培养孩子的自律。不要过多的干扰孩子的自我发展，允许他们为自己积攒能量。当意识到自己是人生的主人，孩子才有欲望掌控自己的未来。而这份源自内心的渴望，正是促使他们刻苦的原动力。

有些不自律的孩子不是懒，而是能量被分散。有一位教了十几年学的高中老师分享过一个案例，学生小 A 数理化是短板，理科成绩总拖后腿，为了提高孩子的总体水平，父母下决心帮孩子一把。他们先是自学数理化，过程中替孩子整理出全部的公式、要点、解题思路，再化身一对一私教，每天带领孩子做卷子、刷题、分析、归纳、总结。除此之外，他们还进行模拟考试，根据孩子的答题情况随时调整学习内容。父母如此用心，小 A 的理科成绩直线上升，总体排名都挤进了班级前十。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读高三后，父母因为工作变动一下子都忙起来，谁也顾不上他。结果就是缺乏自主性的小 A 彻底的松懈下来，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其实像小 A 这样的孩子算是很乖的了，毕竟父母怎么安排他怎么来。更多的孩子面对家长的督促，表现出来的却是敷衍、对抗、冷漠。为什么会这样呢？明明我们已经苦口婆心地说了几万遍学习的重要性，可孩子还是不催促、不动弹。说到孩子不自律的根源，就不得不提一下美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德西的自我决定论了。人类有三个最基本的心理诉求：自主需求、胜任需求、归属需求。其中最基础的自主需求是激发孩子内在动机的关键。任何事，包括学习，孩子自始至终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想法，他和大人一样渴望并期待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价值。我可以自己做决定，我可以为自己负责，我有选择的权利，也知道对应的义务。如果这种自我意识被父母的各种管教击碎，那孩子的能量就像扎破的气球瞬间消散，被动做事，没有耐性，持续性差，倍感挫败，自暴自弃，干脆躺平等等等等。从最简单的穿衣、喝水、吃饭，到学习的计划、安排、调整，都需要孩子自主意识的渗透。所以，不要再盲目地批评孩子懒，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他的能量被分散了。

孩子的自律都是被父母套路出来的。如果你家孩子不自律，可以给他讲讲蓝鸟效应。从前有两只小鸟，一只鸟非常勤奋，每天都练习飞翔，而另一只却非常懒，连最基本的觅食飞翔都不会。有一天，森林里起火了，勤奋的小鸟迅速逃离了火场，而懒惰的小鸟因为不会飞被大火吞噬。除了学习，激烈的竞争、未来的变数等等，无一不是对孩子们的考验。如果想他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从现在开始就要着重培养孩子的自律意识。首先减少外驱力，把主动权还回去。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越是严格要求，孩子越是喜欢偷懒。你盯着他，催着他，他就想尽办法拖延磨蹭。你急得火冒三丈，孩子却依旧我行我素。奇葩说当中的黄执中导师曾经深刻剖析过自律的本质。他说，自律的本质是一种刚硬，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举一个例子，你让孩子自己决定晚上要不要写作业，贪玩的天性会促使他们选择不写，马马虎虎写完，或者偷抄别人的。而你想让他自律的认真完成，就必须丑话说在前面，无法保质保量完成，你将被老师批评，知识点掌握不好，你将成绩下滑。当孩子知道利害关系后，要不要好好写作业就成了没得选择的选择。也就是说，激活内驱力的关键不是父母彻底放手，而是让孩子知道他自己的事他说了算，结果也是由他自己负责。第二点，积极反馈，孩子有他的自证预言。原生家庭这本书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孩子总会相信父母说的有关自己的话，并将其变为自己的观念。对孩子要多鼓励，多表扬，这样他们就能够实现良好的自证预言。但我们又往往陷入一个误区，明码标价的物质奖励。孩子考好了，带他去游乐场，成绩进步了，吃一顿大餐，考级通过了，买部新手机等等。这不是鼓励，而是诱惑，会无形之中改变孩子努力的目的。而真正有益的反馈是用成长型思维去夸孩子，表扬孩子的具体行为，而不是笼统地说你好棒，你真聪明。客观真实的反馈，而不是不切实际地说你是最优秀的。引导式的说好话，这课题做错了，但我相信你通过复习笔记完全能做对它。依赖式求助，孩子能不能给我说说这本书讲了什么，那个原理怎么运用。真正有效的鼓励一定是先走心再走脑，而不是草率的随口一夸。第三点，注重过程，不追求功利性结果。豆瓣小组985废物当中，不少网友说起自己的求学经历。这些学霸很小的时候就被告知一定要考名校，将来赚大钱。为了这个功利性的目的，他们强迫自己学习、看书、刷题，整个过程漫长又煎熬。等一上大学，没人督促了就不学了；等一毕业，找不到工作就摆烂了。曾经有教育专家分析，出现这种情况，根源就在于十几年的学习过程中没有一点乐趣，导致孩子们压抑了太久，紧张了太久，失去了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鉴于此，我们就有必要在孩子还在读书时强调过程，弱化结果，培养学习兴趣，建立良好习惯，养成松弛有度的学习节奏，远比考了多少分重要。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卡罗尔·德维克在其著作《终身成长》当中写道，成功并不是能力和天赋决定的，更受人们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展现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教育的过程对了，结果肯定不会差。
好的，北京时间15:49，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桥辉路设马路路段往石狮方向，两车事故占用了左侧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

0: 招摇，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我们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大家呢可以来锁定关注啊，我们手机微信公众号码晋江电台，可以实时收听，也可以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啊，秋意渐浓，阳光还是非常的温柔的。那么最近我们泉州的整个天气可以说是秋日限定的舒服，不冷不热，而且呢微风拂面。昨天呢一大早太阳就开始登场了，天气呢是以晴好为主。上午呢大部分乡镇最高温度达到24到29度，非常舒适的一个天气。那么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呢，未来三天全市也会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没有明显的降雨打扰。白天呢阳光充足，最高气温26度到32度，夜间是散热比较快，最低气温呢17到24度，昼夜的温差依旧还是比较大的。白天呢暖意融融，而且夜晨是偏凉，外出呢记得备一件比较薄的外套。连日天气比较晴朗，空气湿度开始下降，森林火险的气象等级非常高哈。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用火用电的安全，尤其呢户外活动也是要注意一下，千万不要使用明火，要及时呢补充一下水分，人体的水分哈，做好这个防晒的措施。寒气时节已经到来了，那么这个寒露的这个节令啊，也是天气呢由凉转寒的一个重要节点。虽然我们闽南尤其泉州这个地方呢感觉没有那么的热，没有那么的冷，刚刚好的一个季节，但是呢就是忽冷忽热的这种天气呢反而要注意。

下啊。此时呢，养生和初秋是不一样的，不要以单纯的清热润燥为主，而是要做到呢，敛阳，还有养阴、防寒以及固表的一个养护方向，也不能大补特补。正如呢，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叫“寒露脚不露”，所以呢，我们的脚哈一定要给它保暖好了，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穿一双这个袜子。把保暖工作呢落实到生活的细节当中，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做好收起凉鞋这些夏季鞋类的准备了，优先呢选择能够盖住脚踝的鞋，同时呢是要搭配中长款的这种棉袜，每天晚上呢入睡之前也可以用一下温热水泡泡脚，除了做好脚部的保暖，像我们的颈椎啊、肩颈啊、这个腰腹部的一些地方保暖措施也不要忽视，尤其呢是平时有一些亚健康的朋友，肩颈啊，还有这个痛风啊，这些有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些朋友，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一定要做好保暖工作。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聚焦一下这个闵超的一个动态，也是大家呢比较关注的一个事情。在10月11号的晚上，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8轮赛事打响了。甲级组泉州队客场挑战劲旅厦门队，上演了首场的这个闵超最后一场的闽南德比哈。那么经过90分钟的陆战，泉州队最终呢是以0-3不敌对手。回顾上一轮比赛，我们泉州队是4-0大胜莆田队，可谓呢球队士气开始回升。那本场啊，这个厦门队太强了啊，所以呢也是是双方第三次的交手。像前两次我们是以0-2还有1-2都是输给了厦门队，那这一场呢也是没有获得很好的一个成绩啊。赛前发布会上的泉州队将帅表示，希望球队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厦门队联赛15轮是一直保持全胜，轰入了44球，仅失3球，攻防两端发挥非常的出色，强势锁定总决赛的席位。赛前厦门队主帅高达明他也坦言哈，就是球队呢既要延续啊连胜的这种势头，全力争胜，也要把这场比赛的硬仗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状态去打磨，然后不断的蓄力总决赛。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场面是一度陷入了焦灼。借着主场的优势呢，厦门队通过团队配合和个人突破，连续向泉州队的这个球门施压，但是都被泉州队成功化解了。门将的吴永南他也是两次上演了精彩的扑救，泉州队呢也不甘示弱，通过中前场的配合对对方的球门连续发起了冲击，只可惜呢没能转化为进球哈。上半场双方呢都是0分互交白卷，但是到了下半场就有一些改变了。一边再战，双方呢都进行人员的调整，在第49分钟的时候，场上风云突变，厦门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由此开始扭转的局面。21号球员陈杰波也是操刀命中啊，帮助球员先拔头筹。到了第58分钟的时候呢，厦门队利用了角球的机会，新引进的33号台胞球员白少宇，他在禁区右侧的小角度的射门得分了。落后的泉州队主动进行了人员的调整，连续换上了几位球员，然后试图呢加强进攻。在第81分钟，厦门队通过前场配合，由35号的孙景豪再下一城。下一场比赛呢是在10月16号晚上啊，原来是10月17号，但现在是改了一个时间哈，10月16号晚上。泉州队将会回归主场对战龙岩队，迎来本赛季的收官之战，期待呢球队及时调整这个状态，养精蓄锐呢再战赛场，为我们泉州队继续呐喊和加油。好，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闵超联赛第18轮甲级组的另外一场焦点之战当中呢，福州队是0-1不敌莆田队，龙岩队本场轮空。那么

乙级组比赛当中呢，南平队啊是以5-0大胜平潭队，宁德队和三明队在常规时间内是战成了1-1，直接进入到点球大赛。最终呢，宁德队以4-3点球3-2战胜了三明队，漳州队本轮轮空。

国庆假期呢刚刚过去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这个机票的一个价格。好，那么好消息已经传来了，我们来聚焦一下。国庆长假之后呢，随着旅游客群的减少，机票的价格也迎来了大幅度的回落。我们有看到了几个票务平台发现呢，泉州作为热门的目的地，那么最近呢，多个城市飞到泉州的裸票价格已经跌到了200-300块钱哦。同时呢，泉州出发的一些部分航线呢，也推出了一些低价的促销，所以相当的优惠啊。错峰出游的窗口期已经开启了，如果大家有假期的话，这个时候我觉得也是一波旅游的好时间哈。根据平台数据的显示呢，10月9号到10月31号机票平均支付价格比国庆期间呢要低30%以上。飞往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的这个支付价格降到大概是200元。那么记者还发现呢，未来一个月内以泉州作为目的地，多个航班机票的价格出现了明显的回落。例如10月16号到19号，贵阳飞往这个泉州票价均低于300元。10月15号到31号，从广州飞往泉州的票价平均大概是360左右，跟坐这个动车是差不多了哈。那么此外呢，这个重庆啊、南京、上海的一些城市呢，飞往泉州的航线都有300块钱上下的低价机票在售卖。从泉州出发的航线呢，同样出现了价格的松动。相关的平台显示呢，10月12号泉州飞往重庆的票价低到了230块钱。11月13号到15号泉州飞往贵阳票价低到了260元。未来一个月内呢，泉州飞往上海、扬州、石家庄等地都有特价机票，低到了230块。那么此外，像西部航空呢，从9月1号开始新增加了泉州直飞武汉、太原两条直飞航线，其中呢，泉州到武汉的票价240块起，武汉到泉州的票价是260。业内人士也提醒啊，这个低票价大多是联航特价舱哈，退改规则会比较严格。部分的低价的这个票呢，它是不含免费托运行李的额度，预订前一定要仔细阅读一下购票的条款。那么同时呢，特价票大多呢是集中在工作日的航班，周末航班票价相对会更高一些。旅客呢可以多平台进行一个价格的比对，留意一下航班的时刻呀，还有机件燃油附加费，综合判断出行的成本，理性购票。值得注意的是，国内航班的这个燃油附加费从10月10号开始有所上调。800公里以下的这个航段是收取50块钱，那么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收取90块钱，要比此前呢分别上涨10元和20元。

好，再来聚焦大家非常想要了解到的我们泉州的这个海思号综合体项目的一个情况。昨天我们了解到啊，位于我们泉州江南新区的泉州海思号综合体项目现场啊，一座呢造型独特的文化建筑映入眼帘，有点像一艘这个蓄势待发的海思号巨轮停泊在我们的新城。这个项目呢是作为福建省第一个融大型演艺的剧场还有商业街区星级酒店于一体的文旅综合体。那么目前这个主体建筑已经完工了，现场施工的器械往来非常的忙碌，建设工作呢有序推进，我们也期待快快落成哈，也将会成为我们泉州的一个新的地标。

最近啊，这个电视剧《和亲海燕》剧组呢来到泉州取景拍摄，陈飞宇、张子枫还有任重以及胡静等一些演员现身古城大街小巷，引发了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围观，网友偶遇的一些相关画面呢也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那因为我平时关注的比较多的是任重他个人的一个自媒体视频号，他呢真的是这些年我觉得很沉淀啊，就是非常热爱生活，经常会晒一些家庭的一些活动啊，包括他去哪个地方去拍戏啊，以及他去品尝美食的一些非常接地气的视频。看到了他的这个视频号最近刷新了很多他到泉州品尝美食的画面，包括他吃这个什么土笋冻啊，还有姜母鸭呀，还有我们的这个牛肉哈，他也是极力推荐。看来任重还真的是特别喜欢我们泉州的美食。比如呢，任重他有推出了一条是姜母鸭，他说闽南人不吃公鸭，泉州40年老店终于给了我一些答案。还有另外半城烟火半城鲜，我在泉州的第一天，有啥好吃好玩的快点告诉我。他还打卡了我们泉州的西街还有这个东西塔哈。任重呢非常可爱，那么前两天我看到他视频号又更新了一下，他有到这个巡捕村去拍了一些老阿嬷老阿姨他们的照片，然后也品尝了当地的美食，真的是非常热爱生活。根据了解，和亲海燕呢是由腾讯视频出品，今年8月份在我们泉州正式开机。该剧呢是由这个曾经执导《长相思》等剧集的导演叫秦真来操刀，那么陈飞宇还有张子枫领衔主演哈，汇聚了任重、胡静还有佟磊、赵达、芳芳等一些实力的演员。这部剧呢改编自橘子不酸同名小说，讲述的是陈飞宇所饰演的缉毒警叫周海燕和张子枫饰演的这个女法医唐和清的故事，从相互救赎到并肩作战，在黑暗当中守护爱和信念，真的是非常的动人。那么在拍摄间隙呢，多位的演员有去到了我们的开元寺啊、钟楼西街还有侨乡商品街等一些泉州热门的地标去游览和体验，并且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去分享感受。像任重他抵达的是我们泉州这个开元寺，这是他第一天到达的时候就去打卡开元寺了，就是黑神话悟空的同款石塔哈，还首次呢尝试了闽南特色小吃土笋冻，他非常爱。然后呢，胡静到访侨乡商品街，换上了复古造型，沉浸式感受老泉州的风貌，他非常的感慨，他说想要简单的快乐就来泉州。芳芳呢漫步西街，他逛的是伴手礼店，品尝了特色小吃，感受古城闲置的氛围。在参观这个乔批展的时候呢，面对一封封饱含情思的家书，他也是有感而发，他说很多人啊不懂有家归不得的这种苦。像胡静，因为我有看她参加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有关注她。她呢是嫁到了这个马来西亚，虽然这个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但是我们可以理解啊，就是作为一个演员，她也是长期就是除了工作以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飞来飞去的。在这个异乡生活工作，难免呢也会有很多的情愫。而且现在她的父母年纪也大了哈，有看到她把这个父母接到了这个马来西亚去一起生活，所以我们也为她感到开心。那么现在呢，胡静也开始慢慢的就是回到国内，接了很多的像综艺节目啊，像这个《我家那闺女》啊，她也有作为一个嘉宾的参与。然后另外她就是有去《乘风破浪的姐姐》参与了一把。另外最近又开始拍戏了，我们也期待她有更多的作品吧。如今呢，越来越多的剧组啊，把这个镜头呢对准我们泉州古城、开元寺、钟楼西街、侨乡商品街这些地点呢，也是频频作为一个取景点入境哈。那么古城的街巷还有砖瓦呢，已经成为影视叙事的鲜活场景了。戏呢还没有拍，就已经引起了一波关注和流量哈。镜头呢既捕捉了古城烟火市井，也传递了市以底蕴还有侨乡的记忆，以影视光影呢助力文旅融合，不仅可以为我们古城集聚人气，也进一步擦亮了世界遗产城市名片，让千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对了，
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因为最近呢正在拍戏，所以他可能有一些现场要清场的情况。聚集拍摄期间呢，大家不要去围堵现场，干扰剧组正常工作，做到呢不扎堆、不聚集，和拍摄现场要保持安全距离，共同维护呢这个拍摄的秩序和城市的良好形象。而且呢，有一些剧组因为他在拍摄过程当中，他是不希望啊提前剧透的，所以呢，如果你要去拍一些什么小视频啊，或一些这个照片，如果剧组不允许的话，千万不要的盲目的哈去拍摄或发到这个网络上哈，以免呢造成侵权。也希望大家能够啊共同的维护自己和城市的形象，做一个文明好市民。

说到这个国产影片啊，这几年真的是成绩特别的优异啊。光影呢照进银幕，2026年国产电影市场也是交出了一份厚重多元的答卷。以前呢，我们是不断的在追逐一些这个欧美的影片，但现在我们国产影片崛起之后，我发现其实我们这个题材也越来越多元化，而且也涌现了非常多优秀的导演演员，包括整个制作方面呢也是上了一个新的台阶。2026年度全国电影的总票房包含预售呢，到目前为止已经突破了310亿元了，而且呢观影的人次也是稳步攀升，全年上映的影片超过了400部，覆盖了喜剧、运动、现实、亲情，还有国风动画、刑侦、阴谋、悬疑啊、历史啊、等一些丰富多彩的这种题材赛道。国产影片呢牢牢占据了国内院线市场的主体地位。是的，好消息来了，2026年泉州市的电影惠民促消费专项活动来了啊！从这个10月10号前天开始呢，就已经开放了这个线上领取，让大家呢可以畅享这个活动日现场购票30块钱立减15块的一个半价观影的福利，所以是非常的实惠，也就是你只要花一半的价格就可以去买到一张这个电影票了哈。那么10月10号到12月31号期间的每个星期六还有星期天是活动日，大家要注意了啊，是周末啊。观影惠民券呢会在每个活动日上午的9点开始发放，手机呢定位，例如说你是外地的游客来到我们泉州想要买电影票的话，我们的定位要定在泉州哈，就是你这个定位，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就是所谓的叫做导航定位吗？定位一定要选择泉州，你不要选择在其他地方哈。定位在泉州的本地市民和外地来到泉州的人员，我们把这个定位先调好了，然后呢登录到云闪付的 APP， 下载一个云闪付 APP 就可以线上的去领取。当然了，就是你这个下载云闪付 APP 呢，你也要注册一下这个会员哈，要绑定你的这个就是银行卡啊等等一些相关信息才能够购票，可以抢票哈。再到参与活动的影院现场购买电影票。根据了解呢，除了这个 IMAX 等这个特效厅以外呢，这个活动专享票价是30块钱，那么使用的云闪付支付只需要15块，就是可以享受30块减15块的优惠。观影惠民券呢在领取当天有效，所以你不要提前买，就是呢我们抢票抢完了之后当天要去消费哈。单用户当日呢可以享受3次优惠，也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可以买几张嘛，比如说3个人一起去看，那就可以抢3次。那么单用户当月呢最多领券和核销10次优惠，每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哈。大家要看一下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规则，才不会浪费这个优惠的一个机会哈。根据了解呢，今年这个国产影片还是挺多的，那么一共有9部影片票房已经提前突破了10亿元。

了，在整个票房前十的榜单当中呢，国产影片就独占了八个席位，国产电影呢可以说是迎来了持续的稳健还有百花齐放的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飞驰人生三》，这是年度票房榜首，到目前为止哈，它也是续作续写了普通人的热爱和坚守。导演呢是韩寒，领衔主演的是沈腾，还有尹正、范丞丞和小沈阳。沈阳哥呢最近真的是很火哈，他又去披荆斩棘了，然后呢又参与这个电影，收获了这么好的一个票房哈，真的是值得开心。上映的这个档期呢是2026年春节档，那么到目前为止依旧是非常受欢迎的，是一部喜剧运动励志的影片。那么全国累计的票房达到了44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总冠军。豆瓣评分呢是7.8分，属于系列续作当中啊口碑最稳定、受众覆盖面极广的院线大片。好，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剧情哈。时隔多年，曾经站上了巴音布鲁克拉力赛巅峰的赛车手张弛，在赛车行业几经起落，经历荣耀也跌入到了低谷，人到中年的时候依旧呢放不下对巴音布鲁克赛道的执念。所以呢在这部影片当中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道呢即将永久关闭，也是这个主角张弛冲击冠军的最后的一次机会。那么摆在他面前的是重重难关，车队资金严重短缺，老队员年岁渐长，伤病缠身，新队员经验不足，团内的内部矛盾不断的爆发。小沈阳所饰演的角色呢，也是车队里的后勤老队员，叫做孙强。孙强呢是早年啊跟着张弛一起闯荡赛场，一路陪伴队伍走过无数艰苦比赛的一个人。那么他的性格呢是比较幽默乐观，也刚好跟这个小沈阳的性格是比较我觉得是比较贴合的。嘴上呢经常吐槽啊抱怨啊，但是这个内心是非常重情重义的，是整个车队的粘合剂。每当呢团队有出现一些什么内讧啊、资金断裂、所有的人想要放弃梦想的时候，他会用接地气朴实的方式去稳住队伍，来安抚队员的一些情绪。所以我们看到了整部影片哈，不仅仅有讲这个赛车的竞速速度和激情，当然也有关于去探讨中年人的一种热爱、遗憾和和解。我相信呢很多人看了之后也会有一些共鸣。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再继续回到我们的相等安平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

0: 心上。16: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的路，就要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我们泉州文旅啊，特别的用心哈、啊。那么今年也推出了放下手机一起看电影吧这样的一个系列活动，而且呢，我们刚才也分享了10月10号开始呢开放这个线上领取优惠券半价观影的福利。观影这个惠民券呢，会在每个活动日，也就是10月10号到12月31号期间的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作为活动日。观影惠民券呢，在每个活动日上午的9点开始发放哈。手机呢，就是要先把它定位在泉州。不管是本地市民或外地来到泉州的人员，我们可以下载一个 APP 云闪付。注册会员之后呢，就可以在线上领取了哈，可以半价看电影，然后呢，再到参与活动的影院现场购买电影票。除了这个 IMAX 等一些特效厅外，这个活动专享票价是30块，但使用呢这个云闪付支付只需要支付15元。观影的惠民券呢，在领取的当天有效，单用户这个当天啊，可以享受3次优惠，可以叠加使用。还有单用户当月呢，最多领券以及核销10次优惠。每日呢，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具体的一些情况，大家呢就是要在这个线上去了解一下哈，阅读一下它的一些说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聚焦一下2026年的一些好的影片，特别是我们的国产影片推荐给大家。在碎片化短视频冲刺日常的当下，其实走进影院去沉浸式欣赏一部完整的电影呢，也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文化体验。尤其小朋友，你看平时刷手机啊、iPad 啊，都是碎片化的阅读。这样呢，会影响孩子的一个专注力，他的长时间阅读是没有的。所以学校也一直在呼吁说，我们的家长一定要让孩子远离智能的一些设备，尤其是手机、iPad， 帮孩子呢

选择如果一定要看的话，选择比较长篇的，让他可以长时间专注的去阅读去观看，是有利于孩子呢培养专注力的，也有利于他的一个学习的这种耐性。现在的短视频可能一分钟几秒钟看完了，这种就是过把瘾的这种感觉呢，会让孩子他没有耐心，也会变得专注力就是很差。所以呢，家长们还是要关注一下，重视一下孩子平时的一个阅读和这个娱乐方式。刚刚呢，我们有跟大家来推荐的《飞驰人生三》，是我们2026年度截止到目前票房榜首的一部作品哈。导演呢是韩寒，领衔主演沈腾、尹正、范丞丞还有小沈阳。累计票房截止到目前是44亿元，已经位列了2026年度票房的总冠军。他的这个口碑非常的稳定哈，受众覆盖面也很广。那么小沈阳今年真的是太火了，因为他参加了披荆斩棘的哥哥，又当了队长，又在这个飞驰人生这部影片当中哈有饰演。最近呢听说他们夫妻自己呢又拍了一部影片，也是非常的火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飞驰人生三哈。飞驰人生三啊，这个导演韩寒呢也是持续深耕赛车题材。飞驰人生三的一个剧本打磨历时整整2年的时间，为了保证赛车的镜头足够真实可信，剧组呢也是大量启用了职业赛车手去担任了特技的车手，全程呢在新疆的这个巴音布鲁克的原草原的一个实地来进行取景拍摄，而且呢拍摄场地气候是比较复杂的，早晚温差差别很大。山路很艰险，剧组呢需要克服大风啊、雨雪，还有一些低温等一系列的恶劣自然条件去完成拍摄的任务。那么对于这个小沈阳来说呢，孙强就是伴随这个男主角身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这也是他突破了固有喜剧标签的一次重要尝试。我看到他最近就是参加这个湖南卫视芒果 TV 的《披荆斩棘的哥哥》在里头的一个表现，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小沈阳在台前的时候，在屏幕前给我们大家的感觉就是一直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是一个喜剧人，但其实他在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 I 的人啊。这个现在分 E 人、 I 人还有什么 J 人、 Z 人啊，就是计划型的人哈。那么他呢是一个其实有很多喜剧演员他们有一个特性，就是他们表演或者说他们能够给别人带来快乐，但生活当中他们是比较安静的，甚至呢不善于交际，还有点小社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一次呢他也是打破了喜剧的形象了，在《飞驰人生三》他刻意收敛了舞台式这种夸张的表演的风格，塑造的是一个比较生活化的内敛的充满烟火气的小人物，哎，反而跟他生活当中的自己啊真实的自己是比较贴合的啊。那么在采访当中呢，小沈阳谈到孙强就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缩影，他不是舞台耀眼的主角，却是集体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份子，默默付出，坚守情谊。那么在拍摄过程当中啊，大量戏份呢也是在高海拔地区去拍，像小沈阳他本来就是经常也会感觉到，就是我看他就是身体啊就是运动也不是特别强，但是能够参与这部戏这样坚持下来，一定也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哈。然后这部影片呢，我们值得说的是实拍赛车的镜头风险是很高的，所有的主创团队啊、特技车手都要反复进行安全的一些演练来保障啊拍摄的安全。影片的配乐也相当的用心，延续了整个系列的风格，有摇滚民谣点燃了热血的氛围，把赛车场上的这种激情还有赛场之下队员之间的温情一并呈现出来。受众的年龄跨度比较大，因为年轻影迷嘛，喜欢一些赛车带来的这种热血刺激，但中年观众呢共情中年追梦，人到中年也是会去关注这部剧啊，依旧是不肯放弃热爱的故事。很多家庭观众呢会把本片作为合家欢的观影选择，大部分受众集中在中年和青年。上映之后呢口碑也是持续走好，
那么像沈腾，他是国民度很高的喜剧演员，当然他这些年出演的一些电影也有试图在打破喜剧的一个固有的形象啊。那么他在剧中呢，就是饰演男主角张弛，深入人心。经过前两部的积累，这个人物呢已经成为了国产电影非常经典的人物形象了。大量观众有的也是为了沈腾和飞驰人生系列的情怀去走进这个影院的。另外呢，值得提到的是年轻的演员范丞丞，哎，此前呢在这个小巷人家，还有在这个就是很多前排好像有很多的电影当中他也有演哈。他呢是兼具流量和演技的，这些年还是非常的有突破，也吸引了大量的年轻观众走进影院，拓宽了这个影片年轻受众的群体。还有像尹正，哎，尹正呢我关注他是他参与了这个中餐厅，哎，就是黄晓明不是有在芒果 TV 开了一个中餐厅这个真人秀的一个节目嘛？那么尹正呢也是作为常驻嘉宾哈。那么这一次呢，他也是参与到《飞驰人生》的一个整个系列的常驻演员，观众基础比较深厚了，所以也是粉丝心中呢《飞驰宇宙》不可或缺的人物。那么这部影片的小沈阳是非常受关注的一位演员，因为他呢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来演电影了，那么这一次有这么大的一个突破，然后再加上最近又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所以呢大家也很多人会把眼光好聚焦在小沈阳最近的一个动态。好，再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小沈阳的这一部国庆档的电影，刚刚出来，最近太火了，热度讨论非常高。我还没有去看哈，但是我们可以提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影片是在10月1号这个国庆节的时候上档的，什么意思？夫妇哈。领衔主演呢是小沈阳，编剧呢是马多，那么导演是小沈阳的妻子沈春阳。这是小沈阳妻子呢首次独立执导的一部院线的长片，厉害了啊。那么领衔主演呢是小沈阳，他饰演的是沈默，那么沈春阳也是主演哈，饰演这个游天逸，还有另外像贾冰、于洋也来扮演这个主演。友情出演的有这个魏翔、梁龙，还有许君聪以及王丽云、句号刘刘。特邀出演的有李晨，还有艾丽亚、胡明、韩云云以及蒋诗萌、张小婉。张小婉就是小婉管乐的张小婉了哈。还有特别出演的是徐志胜以及占星大兵李飞、柯达一众的喜剧演员，是一部家庭的奇幻的喜剧。这次非常有亮点哈，像小沈阳跟沈春阳，因为他们是现实当中的夫妻啊，第一次呢又当导演又当主演哈，在院线大荧幕去饰演一对夫妻角色，真的是太厉害了。据了解，就是小沈阳这一次是零片酬参演这个本片，也算是对妻子的很大的一个支持哈。片名呢是取自普通夫妻吵架最常见的一句对话，你什么意思？然后对方回答，我没什么意思。一句话就点出了中年婚姻当中常年存在的沟通的困境。收音机前的你们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对话呢？那么小沈阳扮演的主角是沈默，游春阳扮演的是游天逸，是一对结婚多年的中年夫妇，婚姻呢早早进入到倦怠期，常年为家务啊、工作压力啊、育儿琐事有一些争吵，两个人的沟通越来越少了，家里总是充满了拉扯和抱怨，日子平淡乏味，争吵不断，几经的矛盾累积，两个人有一天决定要离婚了，正式呢提交了离婚的申请。但是我们知道离婚申请其实它有30天的一个离婚冷静期，有时候会发生一些质的改变，就是在冷静期可能又看到想到了对方的好，又和好了哈。就在两个人准备分开各自开启新生活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降临了，一觉醒来，沈默和游天逸灵魂互换了。这个就是换位思考，丈夫呢，沈默的灵魂住进了妻子游天逸的身体，然后呢，妻子游天逸的灵魂进入了夫妻就是丈夫沈默的身体都说夫妻是一体，但有的时候为什么在婚姻当中没有办法换位思考？因为毕竟还是两个独立的个体，要走进一个家庭去共同经营一个家庭，也是需要磨合的哈。
突如其来的错位呢，迫使两个人必须要硬着头皮假扮对方，替对方去面对生活还有职场的所有的难题。拥有丈夫灵魂的妻子要顶替游天翼去他的这个医护岗位去上班，去处理护理工作啊，应对医院的医患关系，完成日常的家务。而拥有妻子灵魂的丈夫呢，要顶替他的这个丈夫要走进他的职场，要去应酬客户，处理工作的很多的

一系列呢就是啼笑皆非的乌龙接连爆发了。毕竟不是本人，那么不熟悉这个护理操作的男灵魂女生在病房就闹出了很多惊险又好笑的事故。习惯了细腻敏感思维的女灵魂男生呢，在男生的这个社交场合也是频频踩坑。那么在被迫体验对方人生的这段日子里，他们不再只是站在自己角度去指责对方。沈默呢，他终于体会到了妻子常年兼顾工作啊、家庭育儿的疲惫和委屈。尤天意呢，也看懂了丈夫在职场里面所面临的压力，独自扛下了生活重担的无力感。荒诞的灵魂互换变成了一面镜子，两个人在不断的闯祸、互相的吐槽，还有彼此的扶持的过程当中，就慢慢的放下了长久以来的误解、怨气，学会去换位思考了，重新呢读懂了婚姻，读懂陪伴的意义。影片结局没有强行制造一些狗血的反转，两个人在冷静期结束之前重新思考是否要分开，最终呢就找回夫妻之间丢失已久的温情。整部影片的外壳它是一个奇幻喜剧，那么内核聚焦的是当代中年婚姻的困境，七年之痒、沟通缺失、家务分工矛盾、职场和家庭双重压力。说到这个七年之痒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会大家有产生一些刻板印象，就每次呢就可能婚姻走到第七年就会有心理的一种使然，说哎，我们已经第七年了，会不会怎么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它不要被标签化了哈，不管有多久，像我们的长辈们为什么他们可以几十年如一日的携手一生呢？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要去改变自己，要去放下自己，要学会去经营，学会去换位，去爱着对方，或许所有的矛盾也会变得不足为奇了哈。当然了，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喜剧演员哈，在剧中呢也有一些笑点非常幽默，笑点呢偏向生活化、接地气，又带有一些东北的这种烟火气的合家欢乐剧，没有很刻意夸张的段子，跟以前的二人转有了很大的区别。因为二人转它是舞台上的跟现场观众的互动，它需要张力，就是比较搞笑的，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你要让观众能够看得进去，不要从头到尾都很闹的，所以它有一些这种我觉得是轻重缓急哈。所有的矛盾呢都是普通家庭可以共情的一些日常的烦恼，你看了之后哎，会对号入座，想我在生活当中也遇到这种情况。那么这一次呢是沈春阳从舞台演员转型院线电影的第一部这个导演的作品，剧本呢是由末路狂花钱的创作班底来打造。此外呢，马多同时担任了编剧和监制。沈春阳拿到剧本之后呢，第一时间想到和丈夫小沈阳搭档出演主角，因为他们是真实的夫妻，所以演绎这种濒临破碎的夫妻天然自带真实的一种默契感。那么小沈阳就选择零片酬来出演，支持自己的妻子导演的作品。夫妻两个人在生活当中相伴多年，熟悉彼此的习惯、神态、小动作，也成为这部片呢就是表演最大的优势了，但挑战同样也是很大的，因为两个人需要表演这个灵魂互换哈。小沈阳要模仿沈春阳日常的一些神态啊、语气啊，一般呢如果不是老夫妻真的是还有点挑战哈。那么沈春阳反过来要学习小沈阳的肢体和说话的习惯，片场两个人反复的打磨细节，互相给对方搭戏，提表演的一些建议。主创团队呢走访大量中年夫妻，收集的是真实的婚姻故事，剧本呢避开了狗血的出轨啊、家庭大战这一类强冲突的桥段，把重心呢放在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些细碎的一些矛盾，谁洗碗、谁带孩子、职场压力、不被另一半理解、夫妻呢缺少有效沟通。是的，自从呢这个手机越来越能够满足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手机好像比我们的亲人更亲哈。大家呢如果有那么几个时刻，哪怕一个时刻看不到手机都会丢了魂儿。所以呢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就是放下手机来看影片的一个重要性哈。那么主创的采访提到，影片想要传递的观点就是很多婚姻的矛盾它不是不爱，而是两个人从来没有机会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感受对方的辛苦。灵魂互换呢是一个奇幻的外壳，本质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你们的婚姻的这个婚龄有多久，或者说你们正在谈恋爱，都希望大家能够互相的换位思考，去了解一下对方的所思所想，或许呢所有的矛盾

论都不是问题了。那么影片集结国内大量的一些国民喜剧演员，所以也堪称是喜剧人的聚会。这部影片呢，片尾曲还请到了刀郎，是不是有点久违的感觉哈？刀郎演唱为影片呢增加了传播的热度。根据了解呢，本来这个上映前行业的预判是不太乐观的，因为国庆档还有另外一部是《神探之痕迹》，大家都把它视为是比较重磅的影片，所以很多人认为这部影片会不会收视率不高，但没有想到10月1号哈，第一天上映就拿到了 21.7% 的这个排片，首天的这个票房就达到了4820万，占当天大盘 26.6%， 第三天的时候票房就破亿了，所以小看了啊，上映四天票房突破了1.47亿，国庆档期内的总票房是2.44亿元，位列国庆档的票房第二名，成为国庆档的惊喜黑马。这个整个受众啊，从28岁贯穿到50岁中青年观众，因为大家呢都是夫妻，可以一起去看，会有很多的共鸣，也能够引发一些思考，或许还可以间接的来调解一下这个夫妻之间的一些矛盾呢。好，大家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也可以到这个电影院去支持一下哈，这个小沈阳的这一部什么意思夫妻啊，什么意思夫妇。好，另外再来给大家推荐其他几部，就是今年真的是非常火的这个影片，如果还没有时间去看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或许有的已经在我们的网络上上映了，像这个《欢迎来龙餐厅》哈，是文牧野导演、贾冰还有马丽、王潇所主演的一部温情片。这一部也是非常棒的，它讲述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异国老城一条老街，有一间濒临倒闭的老字号中餐厅龙餐厅的故事。还有另外的一部影片呢，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有看到过了，就是《功夫女足》哈，这个是周星驰所监制的一部影片，它的整个票房达到现在很高了，已经是22亿元，也是这一次2026年暑期档的一部合家欢的影片，非常励志。另外今年的重磅影片还有给阿嬷的情书，不仅仅影片本身了，包括最近你看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会看到有很多的一些元素，哎，都有这个给阿嬷的情书的这个华侨的侨批的一些这种元素的采用。然后另外呢，这个给阿嬷的情书也带动了潮汕一带的文旅，很多人都是奔着一些取景点去旅游的，同时呢作为这个华侨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我们泉州呢也是紧紧的扣住这波流量哈，把这个华侨文化做大做强。我们也期待呢下一次有机会能够再做出一部就是有关于华侨影片，是我们泉州自己的故事。那么给阿嬷的情书到目前呢，它的这个累计票房是20亿元，所以呢这个票房也是极高的哈，它也是跟我们泉州的侨批文化高度契合哈，在我们这个地方能够产生很多的共情。接着呢是《神探之痕迹》，我们刚才说本来大家都看好这部剧，小沈阳那部剧可能大家一开始没有那么关注哈。这部是陈思诚导演的，陈思诚呢他原来是歌手出道，后来就做了导演，也拍了很多的这个影片了，《神探之痕迹》哈，主演是张译和这个马丽，也是非常有实力派。然后国庆档期他的票房已经达到了4亿2300万元，位列国庆档票房第一名，非常厉害的一部影片哈，大家如果还没有看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另外就是小沈阳夫妇的这一部什么意思夫妇哈，也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影片。接着呢就是四度，哎，四度呢是刘伟强监制的一部革命历史战争史诗的作品，它讲述的是一部这个就是非常励志的一部影片。那么其余的我们再给大家推荐像《重生二》，还有《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啊，《熊出没》《年年有熊》，还有《活色生香》以及《敦煌英雄》，这些呢大家如果还没有看也可以关注一下。还有此前有一部《八仙》，哎，我带孩子去看了，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哦。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刷新一条交通路况：晋江世纪大道石鼓路路段往宝龙方向栈道施工占用最右侧车道，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2: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

0: 欣赏。北京时间17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现在的你呢，如果正在打开收音机听着，可能你一边听一边在刷手机，一边听一边在看着导航，一边听一边在盯着前方的路。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件事儿呢，就不是跟一边一边有关系，是跟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眼睛有点关系。今天我们来聊聊眼睛这件事儿。每天盯着电脑，路上刷着短视频，回家要追剧，陪孩子看书，这双眼从早忙到晚，更何况我们可能还需要发现身边的美。比如说我最近呢，就是喜欢看一些啊特别有那种氛围的一些小视频，有一些让人感觉看起来非常养眼的视频。所以说这双从早忙到晚的眼睛，常常等到这个干涩了酸胀了，可能才会想起让自己好好的爱护它。那今天恰逢世界视力日，想问问大家平时都有哪些保护眼睛的小习惯呢？不用什么高深的这个护眼技巧啊，这种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学不会，那日常随手坚持的小事儿都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护眼小窍门。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啦，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保护眼睛的小窍门。微信当中的陈小凯说，我每次工作40分钟就会站起来，往窗外去望望远处的树，多看2分钟啊，就是幸亏我的这个工作的窗外有树可以让自己看一看，清澈眼睛是不会干涩的，还可以。小林在节目当中说，我再渴也不会喝冰水，要多喝温水，温水才是对眼睛特别好的，感觉身体润了，眼睛也不容易发干。如果在外面实在没有喝温水的条件，那就喝常温水，就不要喝太冰的东西，它其实不仅仅刺激自己的脾胃，还会刺激自己的眼睛。哎，我今天真是长知识了。就是这个喝水喝冰水，除了来刺激到自己的肠胃之外，那有些女生可能喝冰水还会感到有一些宫寒，是吧？那但是如果说喝冰水的话还会刺激到眼睛，这个知识我不知道算不算是一个冷知识啊。收音机前有多少小伙伴跟我一样今天第一次听说，那我们平时也可以注意起来，让自己在保护眼睛的时候啊，少喝一些冰的，少刺激到自己这个漂亮的眼睛。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整点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怎么回事呢？是最近呢，因为撕开粘连的这个洗衣凝珠，导致高浓度的洗涤剂进入到眼球，腐蚀眼角的这个事儿。那部分的案例呢，有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视力啊，一度降至0.06，甚至是角膜局部缺失的这个情况，而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核心的危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洗衣凝珠的时候啊，有一些错误的操作。比如说洗衣凝珠在受潮之后呢，出现了粘连，那我们强行用手撕扯或者是在捏开的时候呢，容易爆裂，浓缩的液体喷射到了眼睛当中啊。所以说当我们在使用洗衣凝珠的时候，应该用一下护目镜。其实正确的方法什么呢？就是这个洗衣凝珠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储存的条件。但往往我们的一些家里面的这个洗衣服的房间，或者是说洗衣服的这个场所，可能会比较的热啊，比较的受到日晒啊，或者是比较潮湿等等等等，这个环境大概不利于洗衣凝珠的一个储存。所以就会出现洗衣凝珠受潮之后出现粘连的情况。既定的事实呢，就是已经有多地啊有这种案例的一个发生，伤者呢经过家庭医院确诊为角膜化学性烧伤。北京有一名女子呢辗转了3家医院才查出了角膜被腐蚀掉。

猪的活性物的浓度可以达到65%、80%以上啊，甚至有可能会远远超过普通的洗衣液。那有持续性的渗透的这样的一种效果。碱性成分呢，直接接触角膜之后，不会像酸性物质那样快速的凝固表层，而是持续向眼球深层来进行渗透，短时间内即可来腐蚀到我们的角膜上皮，损伤可能是不可逆的。正确的应对操作就是说，粘连的处理，如果说出现了轻微的这个粘连，可以掰成单颗，然后确认外膜完好之后再进行使用。如果粘连比较严重啊，禁止自己用手撕，应该直接将整团的凝珠投入到洗衣机的桶底，外膜遇水会自行溶解，咱们这个衣服就多洗几遍啊，给它洗干净就完事儿了，是不是？还有就我前面说的，要有一个好的储存的环境啊，尽量防止洗衣凝珠在储存的过程当中出现粘连。

情况。用干燥的手来进行取用，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开卫生间等一些比较潮湿的区域。如果不小心溅到眼睛当中，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持续冲洗眼球至少15分钟。冲洗时翻开眼睑，转动眼球，不要揉眼睛。冲洗之后，即便疼痛缓解，也应该携带产品包装立即去医院就医。

OK， 关注完了我们正确使用洗衣凝珠的一些做法，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迎宾路凤池路路段往泉州方向有两车事故占用了左侧的第二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迎宾路凤池路路段往泉州方向有两车事故占用了左侧的第二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比较有亲切感吧，好吧。我今天普通话就没有那么的标准了。超长蛋挞到底为什么会火起来？现在为什么就很多地方又都下架了？这么长一条，有些人说它是不是也不太方便吃呢？九月还在全网刷屏的60厘米的超长蛋挞，在国庆节假期之后批量出现了下架，生命周期不足2个月。原因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蛋液非常的稀薄啊，为了维持60厘米的长条的形态，这个蛋挞的皮呢就被迫加厚，蛋液分布严重不均匀，被大量消费者吐槽全是皮，这也没蛋液呀。当然我吃过蛋液非常丰富的，在咱们晋江吃过一家，也不算是很贵吧，就是我大概能接受这个价格，20块以内、还行，连着吃了5根啊，罪恶感非常非常的深重。为什么呢？因为这玩意儿热量确实比较高，我连着吃了5天，1天1根，所以我不胖谁胖了。说实用不变的，那是因为家里面可能没有菜刀。我第一次吃的时候用手掰，确实是吃相非常难看，整个桌子上你知道吗，你专门得倒一块地方给这个蛋挞啊，就是供上去，有那种登基的感觉。这个蛋挞放到桌上之后，其他闲杂物品都要速速退后，屏退两侧。后来我发现菜刀真是个好玩意儿。这个蛋挞你给它拿出来之后呢，就是放到你铺好的纸巾上，然后你拿菜刀哐哐一裁，你想吃多少你就给它，就是咔嚓你就给它拿刀切多少。所以很多人吐槽这个尺寸太长容易掉渣啊，容易折断，放凉之后呢酥皮回软口感大跌的这个事儿，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蛋挞它可能没有做好，再有就是说没有回头客，这个产品的本质呢沦为了拍照道具，消费者打卡发圈之后呢几乎不再复购啊，有一些商家直言说买过尝尝之后就不会再买了，所以一天上一档，档档不一样。很多消费者呢大概就是发现这玩意儿它就是一锤子买卖，所以这买完之后呢感觉也就这么回事儿了。所以说呢这个断崖式的销量下跌的情况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从国庆节假期之后大家发现说这一档上的确实是有点冤啊，多地的门店销量直接就腰斩了，部分门店的日销量从最火的时候的几百个跌到了几十个，跌幅约90%，商家主动申请清退的门店陆续的撒下了主打的海报停售或者是清库存，有商家说这阵风过去了之后呢卖完最后一批也就下架了。现在呢也有一些半成品的这个供应链啊，就是半成品的快速复制预制的这个烘焙工厂，十几天内完成60厘米冷冻蛋挞皮的量产，门店呢只需要解冻灌蛋液烘烤这3步就可以完成了，跟风门槛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呢出货非常快。所以呢上游收割，终端扛雷，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那些网红的产品可能真的就是一阵轰。吃完之后呢你会感觉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好吃你就多吃，不好吃咱这上了这一档，这一档又变得不一样。

想今天节目当中说，我觉得保护眼睛，睡觉之前绝对不能够让自己关着灯躺在被窝里面不停的刷手机，黑暗里面看屏幕真的是遭不住啊。微信当中的黄小文说，办公室常年放一盆小绿植，我看累了屏幕之后就盯着绿色看一会儿，放松一下自己的眼球。郑明明节目当中说，出门太阳很大呀，我就会让自己戴眼镜啊，比如说今天的阳光其实就挺大的，强光刺眼久了眼睛会真的很疲劳，所以大家也不要认为说戴着墨镜是在装酷啊，就是给自己买一副比较好的这个墨镜，在太阳很大的时候真的可以很好的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我已经养成自己的习惯了。苏静说，我年纪大了，手机字体调大一号，我以前特别不理解，现在我特别理解，不用眯着眼睛使劲看着，轻松很多了。所以在生活当中，那些让我们感觉自己拥有好视力的状态，除了自己天生有一双美丽动人的眼睛之外，还在于后天的呵护，保护好自己的眼睛也非常非常的重要，更加能够让自己发现更好的看到了身边的美。

0: 咳着不出，咽着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节目当中，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7:32，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身边啊，就是懂得来如何呵护自己双眼的这些小窍门，平时都是怎样保护自己眼睛的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啦。

0: 分享我们的话题，来看一看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微信当中的小王说了，以前不认为做眼保健操多么好用啊，工作之后这用眼的时间特别的长，就感觉说做眼保健操真的是一个特别简单高效的事儿，不用全套吧，就是按压几下眼周就已经很舒缓了。微信当中的谢小琪说，台灯一定要选暖光柔和的，晚上看书才不会刺眼。作为一个老师，我这每天啊伏案工作呀，我觉得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微信当中的方宇说，再忙午休都会让自己闭上眼睛，稍微的休息个十分钟，闭眼就是给眼睛最好的放假了。施妍妍在节目当中说，我很少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能戴框架就戴框架了，减少对于眼球的负担。以前觉得戴隐形眼镜很漂亮啊，现在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场合会比较让自己减少佩戴隐形眼镜的习惯。好啊，这些爱护眼睛的小做法啊，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继续的在线分享，来说一说你有哪些保护好自己眼睛的小窍门。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半年之后，首先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日本网友不敢相信中国学生的午餐居然有香蕉。所以有很多人啊，他其实有时候呢，他是没有什么认知的，就是他觉得说他吃不上的东西，别人肯定也都吃不上啊，就是这样。今天这个事儿呢，同样也惊呆了中国的网友。中国的网友想说，日本网友你们怎么能不敢相信呢？这是多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儿！香蕉是什么很贵的水果吗？在日本人眼中来讲，可不是咋的。近期呢，一组中日学生午餐对比图在日本社交平台引发了轩然大波。日本多地的校餐正在被本国网友痛批为难民食物。你们吃的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看看人家中国学生吃的。而中国学生的餐盘里面的荤素搭配和一根香蕉成为了最扎眼的对比照啊。那中国学生吃什么？金属分隔的这个餐盘里面，白米饭、红烧肉、

还有这个烤串、豆腐、绿叶青菜、花蛤、汤品，分量非常扎实。饭后还有一根香蕉啊，这是北京的某一所学校18块钱的一份日常的午餐的配置。日本学生吃什么呢？啊，就拿这个日本的某一个初中的午餐来看吧，一碗海带拉面配薯条，这海带我吃过，拉面我也吃过，海带拉面也行，但是配上薯条，薯条我也吃过，你这是什么搭配呀？这是。而另外啊，有一个这个学校呢，是一个小面包、两颗肉丸和一碗汤，真的是难民食物。日本人发现了是吧？我也发现了。但好消息什么呢？好消息不是我们中国孩子吃的。

看到了这样的分享之后，日本的网友呢有点坐不住了，他们的真实反应是中国学生居然能吃这么多，而且还有香蕉，和中国比起来简直就是难民食物，这简直就是普通的儿童虐待啊！评论区的自嘲与愤怒是齐飞，有网友就表示说想用国会议员的饭菜来进行交换，那我们也不换。免费化集成了紧缩的这个情况，在2026年4月份的时候呢，日本的公立小学的午餐全面的免费化，国家每人每月补贴了5200日元，约合人民币260块。但是食材的成本持续的暴涨，5公斤的大米涨至约210元人民币啊，那补贴的标准完全是跟不上物价，预算锁死的恶性循环也导致日本的学校只能够在固定的预算内压缩。说这个供餐的情况，很多的一些小学或者是说高年级的一些学校啊，可能已经把餐标进行了调整到比较高一点，但是在日本连一碗最便宜的拉面确实也都买不到，营养师只能够以热量达标为由来维持简化的菜单，粮食的自给率的一个硬伤也非常的容易让自己看到，在日本的粮食啊，按照这个卡路里的计算，就自给率能够达到73%，严重依赖进口。那么从生鲜食品的价格较5年前来看涨了23.5%，也从成本上压力直接传导至了学生的餐盘当中。而中国学生的学生餐背后的制度保障啊，有把这个营养和标准写入合同，动态机制的调整啊，也有，比如说如果在这个餐标啊跟着成本走的话啊，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真的让学生的这个餐盘子出现缩紧的情况。那么以这个上海崇明为例的话，他们呢也有把这个餐标跟物价联动的动态的一些调整方法，而并不是让餐标锁死压缩孩子的这个饭碗。最后呢，我们农村的保障同步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的营养改善计划覆盖了28个省，从2025年春季开始，每个学生每天补助增加2元，专项用于增加荤菜或者是供应鸡蛋、牛奶、水果。即使是在贵州相对比较贫困地区的小学，香蕉仍然是午餐的标配。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接下来的分享。说真的，建议大家要对钱有概念啊！最近这个话题呢，再次的这个火爆，就直指电子支付时代，多数人对于消费失去了痛感的集体症结，而答案的核心就在于说，重建金钱感与这个累积的选择权。为什么会对于钱失去概念呢？主要是有三重的消费陷阱，一个就是支付的无痛化，这移动支付呢，让现金变成了数字，扫码就瞬间完成了支付。不触发心疼感，用现金的时候呢，这个钱包变薄就会让人感觉比较焦虑，但这个扫码支付您感觉说真快呀，没啥感觉呀，就感觉像自己没花自己的钱似的，是吧是吧，就这东西对于自己来说感觉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就是轻松拿捏，全款拿下都不会让自己感到心疼。从小思维的隐形消费来看，一杯30元的奶茶，一次20块钱的外卖非常的不起眼，但是每天一杯奶茶一年就已经超过10000块钱。这些拿铁因子式的无意识消费是存不下钱的主要的原因。还有就是社交平台的扭曲参照系，网络上人均月入

10万的假象，让月薪几千的人误判自己有消费承受能力。实际上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月均仅有3-4千。妈呀，你不早说。如何重建金钱感知，这其实很重要啊！我们可以用时薪生命丈量法，将自己的消费换算成自己的工作时间，你算算你工作时间你一个小时能让自己挣多少钱，你这玩意儿你买下去之后你一个小时你能把这个钱挣回来吗？如果不能的话你凭什么拥有？你配吗？你就不配。还有就是生活物资锚定法，日用品啊，比如说用品日常必需的这种价值对比的一个消费，比如说40块钱一杯的星巴克可以买一箱牛奶，你买什么星巴克？一顿200块钱的火锅等于5斤猪肉、3斤鸡翅、30个鸡蛋、10斤大米和1桶油，你吃谁呀？一部10000块钱的手机可以配齐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等全套家电，你用谁吧？存款积累也有可视化，每天存28块钱，一年可以存10000块钱，每天存137元，一年可以存50000块钱。不要小看10000元，它能让你在失业的时候安然度过3个月、你也不要认为自己马上不能失业。这事儿虽然不能说咱们嘴臭，只能说未雨绸缪总是好的。所以对钱有概念的本质就是让金钱能够换取选择的底气，区分需要与想要，存款是底气的来源，储蓄改善心理健康。但是最怕的就是我们现在即使是储蓄也赶不上自己贷款来得快，填不上自己的贷款窟窿，所以恐怕很多人现在即使想让自己开始储蓄了，发现还有好多好多贷都没还完呢。 OK， 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路上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哪些保护自己眼睛的小技巧。

OK， 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晋明路桃城路路段往子茂方向，栈道施工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晋明路的桃城路路段往子茂方向，栈道施工占用了最右侧的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保护眼睛的小技巧，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微博和微信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看各位小伙伴们的分享。节目当中的小 Z 跟我们分享说，我觉得吧，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啊，让自己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眼睛，重要的点什么呢？就是首先啊，你就是不要太长时间一直不停的用眼，就要用一会儿歇一会儿啊，这样是比较好的。微信当中的订阅说，洗完温热的毛巾，让自己闭上眼睛敷一下眼皮，也可以缓解一下酸胀的感觉，还挺有用的。洪小兵说，包括成年人，其实看电视也不会让自己坐得很近，可以保持一下距离。从小家里面就叮嘱我这个习惯，大人做好了，小朋友也可以跟着一起做好。嗯，说的真不错啊。前面那个整点本来想播的是你是我的眼，没想到放成了洋葱。好吧，在我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这首歌曲《你是我的眼》，保护好我们的双眼吧。

0: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1: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0: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1: 啊，看不见呐！
0: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2: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看一下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3，这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环驾道，感谢你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要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有哪些保护自己眼睛的好习惯，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当中小伙伴们的留言，来看一下大家说的话啊。微信当中我们的朵猜说了，保护眼睛嘛，这个首先就是不要让自己就是盯着一个地方看啊，就是尤其是盯着电子屏幕特别不行，而且呢就是在这个佩戴的眼睛感觉视觉比较疲劳的时候，也应该适当的摘下这个眼镜，让自己的眼睛舒缓一下。也不要盲目的相信那些什么护眼的那个蒸汽眼罩，如果温度过高的话对于眼睛是不好的。哎，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说特别好，有一段时间也有这个新闻报道说那些这个蒸汽眼罩啊，由于说这个温度设置的特别不合理，看似它宣传的是保护眼睛，但实际上并没有对我们的眼睛起到了保护的作用，反而高温啊刺激到了自己的眼球，是对眼睛有伤害的。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咨询专业的眼科医生，如何来平时就是做好这个眼睛的一个护理，其实特别特别的重要。 OK 啦，在我们的路上来等待你的分享和参与，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了整点之后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医生提醒，大水大睡搏击勿用力过猛啊，啥意思呢？就是说所谓的喝大水，指的就是随身携带 1.5到2升的大瓶装的这个水，大口大口的喝。大睡指的就是说强调啊，这个晚上9点前入睡，睡够8小时。这个搏击指的就是主张放弃追求大块头的肌肉。这套健康的理念真的可行吗？有这个专家医生表示说，这套理论值得肯定，但是要小心用力过猛，否则也会伤身。啥意思呢？就是说在有些时候我们要科学的来进行看待，大水不等于说让自己猛灌啊。成年人呢每日的饮水量的参考，男性是1700毫升，女性呢是1500毫升，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100到200毫升，间隔1到2小时来进行饮用。那么健康成人的肾脏每小时最大的排水量是800到1000毫升，一小时内饮水超过1500到2000毫升，可能会引发低钠血症，也就是说水中毒。大睡呢，关键的质量在于自己的睡眠质量，而并不是时长。躺在那8个小时，看似自己是睡着了啊，实际上如果说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自己的睡眠质量并不怎么样，一直翻来覆去的啊，可能说你有尿没尿好，对不对啊？是吧？然后呢，有噪音没睡好吵到自己啦，或者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噩梦啊，等等等等的一些情况吧啊，就是没有把这个睡眠质量给提高上去，那么依旧有可能会让自己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好的状态，所以也没有办法收获睡眠带给自己的健康体验。

好吧，看到我们上面的分享啊，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追求健康的同时，要让自己呢不要这个用力过猛啊，不要让自己呢过犹不及。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中医说桂花香是真的可以改善我们的情绪。秋天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就闻一闻桂花香，那么随着寒气日深，如果你感到的情绪低落，精神不振，不妨试一试桂花的解郁状态。中医认为桂花性温，味道比较的这个柔和，能够有特定的香气来改变我们的心境。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让自己呢闻一闻花香。当然如果真正有效的安慰是什么呢，还是倾听。让别人来倾听你，或者是说我也可以倾听你。不开心的事儿可以在后台留言啊，欢欢首先为你保密，不会在节目里面啥说哈，也不会这个，毕竟咱俩不认识，我也不会到处嘚的。所以说呢，如果你想给别人安慰，或者你想安慰别人，或者是说你想得到别人的安慰，其实不是听对方讲大道理，也不是给别人讲大道理，而是当一个人在沮丧的时候，无条件的倾听和陪伴需要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如果他人贸然给出建议，会打断他们倾诉的过程，让人感到自己难以被理解，进一步的加重自己的心理负担。安慰别人的时候呢，应该尽量的克制表达欲，耐心认真的倾听对方的叙述，不急于打断和判断，多说我能理解，比给出一大堆的道理更有效。好了，路上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啊，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状态，有适合自己的为人处事的好方法。继续来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如何在生活当中好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眼睛。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啦。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我们的那些保护眼睛的好办法。来录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和留言啦。节目当中的小月月说了，屏幕亮度啊跟着环境来进行调光很重要，天黑就要调低亮度，不要让自己的这个眼睛啊就是感觉被刺瞎双眼屏幕太亮真的是不行啊。微信当中的董源说，减少熬夜吧，就是睡得让自己更充足一点，第二天眼睛不容易浮肿和酸涩。沈小兰说，把电脑的屏幕稍微调低一点，视线微微向下，眼睛会更放松。刘静说了，出门玩的时候呢，有空就多看看蓝天白云，开阔视野，心情和眼睛都会得到有效的放松。连思思说，喝水的时候顺便转动一下眼球啊，上下左右简单转几圈，也可以做一做这个脖子和眼睛同步的这个颈部操啊，还是挺有用的。微信当中的邹小航说，我每次洗完脸都会用余温轻轻的敷一敷眼眶，简单又省事儿。曹硕说，发现眼睛酸涩的时候立刻会停下手上的事儿，让自己闭会儿眼睛，绝对不会硬扛着继续看屏幕。我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呢？眼睛多重要啊，肯定我的工资买不了我的一双眼给自己的眼睛保护好了才可以好好工作。说的真对啊，眼睛是我们看遍世界的美好窗口，三餐烟火，落日晚霞，家人笑脸，所有治愈的风景其实都需要一双清澈的眼睛去看见。当然我们的保护眼睛也不用让自己离下这个非常宏大艰难的目标，藏在我们每一次的远眺，每一次的按时休息和每一个小小的日常习惯里就已经足够了。好了，希望我们不只是在今天善待我们的双眼，往后的日子我们每次都应该让自己清晰地看见一份温柔和光亮，每时每刻都应该让自己记得时时刻刻呵护好我们的这双好用的眼睛。祝您拥有轻松明亮的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好兄弟。红军撤离时，张连长将一面党旗交给秦金山，告诉他好好保存党旗，静待革命胜利的消息。红军一走，敌人就开始疯狂搜捕，迫害支持红军的群众。为了保全党旗，秦金山连夜逃进深山躲藏，并将党旗做了裁剪。后来他悄悄潜回家中，把党旗藏在香炉内，直到临终前，秦金山才对儿子提起党旗的藏放地点，并要儿子保护好旗子，就是赔上性命也不能丢失。1983年7月1号，秦金山的家人将这面珍藏了近半个世纪的党旗上交给李县党史征集办公室。
1: 祖祖和张连长的故事我从小听到大，爷爷一直叮嘱爸爸这面旗在我们家比命还重，因为这是黑暗里的光。爸爸后来常说，这不是私产，是红军的魂，该还给国家。红军真的回来了，还让我们过上了好日子，红心没有灭，我们世世代代都会传下去。
0: 岁月荏苒，青山作证，这面袖珍党旗见证了红军与各族人民在烽火岁月中结下的深情厚谊，宛如一颗不灭的红星，照亮红军队伍的万里征途，以及与人民群众休戚与共、风雨同舟的初心。

好了，各位，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郭明，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会就选双会，
1: 双会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1: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中华水塔坚固。

0: 物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1: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2: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1: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3: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1: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4: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1: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5: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6: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8: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7: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9: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0: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1: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料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0: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2: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3: 浅谢粮，粮仓已满。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

0: 岁大力宝，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0: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 每一格大概2-3分田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2: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4: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居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5: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8: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0: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

0: 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的哈，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4: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5: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4: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5: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6: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8: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7: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9: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0: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

0: 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实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0: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3: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6: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 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3: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1号再度遭袭，造成1死11伤。当地时间11号，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的接连袭击让沙特防空系统疲于奔命，拦截弹大量消耗，库存见底。 而爱国者等美制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就连美军也供不应求。报道指出，沙特民防部门向民众发送的防空预警短信，在近期胡塞武装高频袭击下反而明显减少，这显示沙特防空系统的预警能力变弱，反应时间越发不足。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当地时间十一号报道，胡塞武装拥有不同型号、数目不详的导弹，其中最先进之一是巴勒斯坦二型中程弹道导弹。一名与胡塞武装交手多年的也门南部官员对美国媒体说，胡塞武装研究出自己的战术，他们的攻击变得更加复杂，他们非常执着，并且加强了情报工作。也门政府指认胡塞武装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专家合作，对导弹进行了更有效的改装。按照半岛台等媒体的说法，沙特投入数以百亿计美元打造了主要针对伊朗的防空网，用于应对传统的战机和导弹空袭，但在胡塞武装的不对称新战法面前陷入被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获悉，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十一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十二号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继续。克里姆林宫如有可对外通报的消息将及时发布。佩斯科夫还评论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佩斯科夫表示，俄方希望的不是停火，而是长期和平，并愿为此尽一切努力。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十二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据法国方面十二号消息，法国南部罗讷河口省欧巴涅当天早上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受伤。据悉，伤者已接受治疗，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一名14岁未成年人涉嫌多次开枪，已于事发后不久被警方逮捕，枪击原因暂不清楚。此刻提示，频繁的投诉很可能给网店的生意带来负面影响，为了维持经营，一些店主迫于无奈只好妥协，花钱消灾。警方提示，商家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一定要仔细辨别举报人到底是正常维权还是恶意投诉，如果出现投诉人对所售商品相关的小瑕疵进行反复纠缠，索赔金额和法律相关规定不符，就应该警惕。如果出现了很多人或者多次对你的网店进行相关投诉，这很可能是恶意索赔，应该向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或公安机关求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先来聊个跟刺抛衣有关的话题哈。您买过刺抛衣吗？ 那最近呢，刺抛衣的话题在社交平台上很火，为了旅行拍照出片，不少人呢会网购一堆便宜好看，哎，只能穿一两次的衣服，穿完就扔。旅游打卡热潮带火了刺抛衣消费，低价服饰贴上拍照专用、出片神器的标签，穿一两次就遭闲置或者丢弃，被不少年轻人视为高性价比的出游技巧。这种看似划算的消费选择，实则藏着一笔不容小觑的环境账，值得大家冷静审视。刺抛衣的低价呢，是透支环境为代价的。这类衣物啊，大多采用聚酯纤维等石油基合成面料，自然降解的周期长达上百年。填埋之后呢，会逐步碎裂，释放微塑料，渗入土壤、地下水，带来长期的生态累积的隐患。同时呢，为了压缩成本，采用的粗糙工艺让衣服只能够支撑单次穿着，生产成本当中的消耗的水、能源、化工原料都只换来片刻使用价值，本质是对资源的低效消耗和浪费。那么从生产到丢弃的全生命周期过程当中呢，环境成本被悄悄转嫁给了公共生态环境。这种人为缩短产品生命周期的模式，也违背了废旧纺织品循环利用的政策导向，给末端回收处置体系增加了不必要的压力。我们说爱美啊，追求旅途的仪式感没毛病，但是呢，买完就丢着实有点过了。不如转变一下思路哈，选择兼顾日常和旅行的百搭款式，或者是尝试服装租赁等共享模式，让衣物的价值得到充分的释放。那商家呢，也该跳出流量红利的短视逻辑，在设计当中融入耐用性和可持续性，推出更加适配旅行场景的绿色产品。美好不该建立在对环境的损耗上，我们跳出一次性打卡的消费陷阱，让穿搭的美和绿色发展同步，旅途的记忆才会更有分量。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五年前的今天，我国首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如今呢，我们身边的生态保护有哪些新的进展？保护工作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五年来，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整合优化了120余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热带雨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的保护修复，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藏羚羊、东北虎豹、海南长臂猿等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国家林草局介绍，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还有水土保持等核心的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山水换新、万物归来的生态成效，从来不是自然独自书写的答卷。从江河源头到热带雨林，生态效益的背后是守护自然的护管护园，是世代居住在此的社区群众。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哪些人和自然的故事正在徐徐铺展？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起来了解。
16: 如果两边的熊猫能够繁衍有待宰，那么就表明这个廊道是成功的。
17: 在四川北川的羌寨，一直流传着大熊猫的传说。出生于此的四川省大熊猫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杨志松，在大熊猫保护第一线，他多年来带领团队推进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原本由于人类活动等因素而破碎化分布的大熊猫栖息地重新连接起来，这就是大熊猫生态廊道。
16: 大熊猫生态廊道不是人工修建一条零件小路，它要经历4个漫长阶段，先靠科学调查找到各类种群的生态断点，再退出矿山水电，拆除人为阻隔，之后采用近自然修复重建乔木竹林复活生态，最后依靠多年红外监测，直到野生大熊猫主动穿行，孤岛种群实现基因交融，这条生命通道才算真正建成。生态廊道一通，原本分开的熊猫种群就可以连接起来，熊猫可以跨区域走动，大大减少近亲繁殖的问题。
17: 如今大熊猫国家公园已打通13个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这不仅仅是连通栖息地那么简单，还由此实现了山林的修复、生态系统的盘活，更守护了西南山地生态屏障的完整。而在江河出生地三江源国家公园，约2.7万原有居民加入管护巡护工作队伍，他们是落地在草原、雪山和湖泊湿地一线的基础力量，持续为生物多样性调查研究收集一线数据。 作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首批生态管护员，莫丁说，保护生态原本就是当地世代流传的一份传承，而三江源生态管护港的政策也让他们悄然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接力。
18: 拿到第一笔生态管护员工资的时候，感到特别高兴和激动。国家的政策这么好，心里也是特别感动，对往后开展好生态管护、保护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工作有了更大动力和决心，心里特别感动和开心。
17: 巡查水源地、清理草原垃圾、填写巡护日志，再借助红外相机和手机记录野生动物踪迹与种群活动，这就是他们的日常。现而今，这里的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余只，作为中华水塔，当地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年均向下游输送优质水量800亿立方米，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也在武夷山续写。
19: 整个生态好了，茶园的那个生长状态非常好，茶越来越甜。我们做茶的人能够不离开家乡，把茶做得更好。
17: 武夷山市新村镇镇长钟静说，环绕武夷山国家公园全长251公里的一号风景道，就像一条纽带铺在国家公园的外围缓冲地带，把产业、旅游、社区活动串珠成链，让绿水青山不再只是沿途风景，而成为民宿、研学、茶文化体验的实在收益。
20: 所以我们这边老百姓哈，都会口口相传一句话，就保护好国家公园了，就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老百姓他是觉得，哎，这个保护好国家公园，那就是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利益得到征收，那他就不是局外人了，他就是参与者，他也是受益者。
17: 科技延伸人类守护的边界，数据读懂自然共生的密码，人类的智慧让我们得以撑起这份责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冯立民介绍，20多年来，他每年大半时间都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这片林海，见证了虎豹种群在这里濒临灭绝，到如今众山皆有虎豹的巨大转变。如今，全国首个实时传输进行东北虎豹 AI 识别的国家公园天地空一体化生态监测体系在这里落地生根。
21: 像这个监测系统接入红外相机20,000余台，已经基本覆盖了整个东北虎豹国家公园，
22: 也成为了全球啊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实现了大面积红外相机覆盖的实时监测系统。这样的话，就我们能够实现看得见虎豹、管得住人、建得好国家公园这样的目标。
21: 监测系统持续记录到一虎带4崽和一虎带5崽的繁殖家庭，凸显了国家公园已经为虎豹种群恢复提供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东北虎豹家族出现在我们面前。
17: 人类的智慧和创新也正在推动生态效益转化途径愈发多样。2024年7月，海南完成首例热带雨林碳汇交易，以吊罗山10,000亩生态修复项目为基础，首期3年产生1.47万吨可交易碳汇，首笔交易额35万元。碳汇收入被纳入生态保护资金，用于雨林修复与管护，形成修复、变现、再修复的良性循环。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陈宗柱说，这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为中国国家公园点绿成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
23: 我们脚下的热带雨林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碳库，那么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高质量的森林碳汇是我们最为宝贵的生态产品。
24: 我们把生态修复过后森林新增加的固碳量，通过科学监测和交易机制开发成可交易的地方性碳汇产品，然后这些碳汇收益又反哺到生态修复当中，这样一来生态保护就有了多样化的资金来源。
17: 国家林草局介绍，5年来，5个国家公园的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野生东北虎由设立之初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介绍，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也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发展生态产业与生态体验，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让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
19: 5年来，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人均每年获得1.2万到2.1万元工资性收入。各地因地制宜培育生态友好型产业，
0: 拓宽社区征收渠道，依托自然教育、生态体验等蓬勃兴起的新业态，五年来累计接待群众超过了1400万人次，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生态保护的红利。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15: 五年时间，五个国家公园从藏羚羊恢复到7万多只，到野生东北虎从27只增至72只，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坚守。生态保护不是把人和自然隔开，而是要找到彼此舒服的相处方式。山更绿了，动物回来了，老百姓的日子也更有了。

0: 情奔头，这份家底啊，咱们得一起守好，传下去。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关节疼的毛病吗？今天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那其中呢，骨关节炎在我国发病率较高。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患者保守估计超过1亿人。骨关节炎真的是上了年纪才会得吗？出现关节疼痛，什么情况下需要及时就医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又该怎么样养护关节，预防关节炎的发生？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2: 骨关节炎是全球最普遍的退行性慢性病之一，其中膝关节、手关节和髋关节是最高发的部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3: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所以很多职场人群他太长期的一个久坐伏案的一个状态，也会导致关节的一些不适的感觉和早期骨关节蜕变的出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 关节疼痛是骨关节炎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早期多为轻度或中度间断性隐痛，休息后好转，活动后加剧，中期骨关节炎可能出现持续性疼痛或夜间痛，关节局部可有压痛，而晚期则会出现关节活动受限加重，甚至难以正常活动。不少患者将缺钙当作关节炎的诱发因素之一，补充氨糖也被认为有益关节健康。对此，专家表示，氨糖是软骨基质的重要组成物质，对于处于早期衰退阶段的人群，适当添加上述补剂可作为膳食营养辅助手段，但补钙补氨糖都不能治疗骨关节疾病。
3: 营养补充剂呢，包括钙啊和氨糖都是有帮助的，它比较适合不是特别严重的人群。真正到了比如说关节磨损很严重，再去补钙补氨糖肯定效果就不好了，因为它的结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有的人说我觉得吃氨糖就是治疗，但是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科学的锻炼，这个其实是更重要的。
2: 秋冬季节更容易出现关节酸痛、僵硬、肿胀甚至活动受限的情况，有人俗称这是老寒腿。专家表示，寒冷天气的确会加重骨关节炎症状。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提示，
4: 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晨起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
0: 随着病情发展，骨关节炎可能逐渐影响关节活动能力。秋冬季节气温下降也会加重关节的不适。那么出现哪些症状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在日常运动当中，我们又该注意什么呢？才能够更好的去保护关节？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2: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解释，如果自测出现了关节活动受限的问题，应该考虑及时就诊。
3: 年轻人如果偶发的一个关节疼痛，它不一定是关节炎，它可能是一些肌肉肌腱的劳损啊，或者肌腱炎啊等等，这些也会导致关节疼痛的症状。38岁到40岁往上，一个月之内基本上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关节疼痛，又伴随有行走活动受限，建议大家去医院就诊，可能需要拍片子啊，做一些影像学的辅助检查。
2: 很多人面对骨关节疼痛，经常选择拖一拖忍一忍，感觉不疼了就没事了，等到疼痛难忍就医，往往已经发展到需要手术干预的程度。专家提示，骨关节炎即便疼痛缓解，也需要长期管理，放任不管会导致疾病持续发展。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 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第二一个，在一些适当的运动的过程，可以刺激我们的关节产生关节液，能够营养软骨，能够减轻你这个关节炎的炎症，反而对我们的关节软骨有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护作用。
2: 但不正确的运动方式也可能加重关节负担。王凯提醒，如果日常没有锻炼习惯，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可能给关节带来损伤。同时，网上流行的爬楼梯、减肥等运动方式可能对膝关节负担较大。
3: 上下楼梯，我们的关节压力会明显增加，会达到体重的3到4倍。第二个呢，就是负重深蹲，特别是膝关节，它的压力也会明显的增高。如果你的关节有疼痛的感觉，那就不太建议做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活动。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积水潭医院矫形骨科主任医师邵红毅提醒，
6: 比如说大体重的人，可能对膝关节甚至髋关节的这个损伤，你运动过程中间就会比较多，那可能你在锻炼的过程中间要选择合适自己的。对于我们骨科医生来说，其实是非常推荐病人做做蛙泳，四肢的这个运动以及有氧的运动其实都能够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
2: 健康骨骼作为三减三健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经纳入多项国家健康政策。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还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明确以基层为重点，统筹增加医疗康复护理资源供给。王凯表示，
3: 我们现在也在跟社区啊、卫生服务中心啊等等这种最基层的医疗单位在合作，去希望通过把这些对于骨关节炎早期的干预的措施或者预防科学锻炼的方法来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在社区呢就可以帮助到这些早期的关节疼痛的病人，给他们做一些运动锻炼的指导。
0: 听报道的时候，有没有去抚摸一下自己那个劳苦功高可能会隐隐作痛的那个关节呢？关节这事儿哈，真的不能光靠忍。别以为关节炎是老年人专属，久坐、肥胖、运动不当，年轻人啊照样中招。疼了就歇，不疼就忘，拖到最后往往会更麻烦。所以说，控制体重、科学锻炼、注意保暖，这些看着简单，坚持下来啊才管用。不要等走不动了才想起保养啊，趁现在好好善待自己的关节。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接到陌生电话，会不会习惯性的先说一声喂？小心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可能就被不法分子盯上。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的时候呢，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导受害者发出喂或者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昨天发文指出，这一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专家解读。
7: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3秒沉默法。
8: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也就是
7: 所谓3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继而采集更多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风险不只存在于接听陌生电话中。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表示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以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提取标准化生物特征。部分不法 App 或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采集、无感抓拍用户面部与声纹数据。
9: 比如我们发布的短视频、直播，还有公开的演讲录像，里面既有声音，还有脸，这些内容可能被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 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7: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10: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7: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新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9: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工作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7: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10: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7: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10: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7: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
10: 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7: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
1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2: 一见晋江思展，
11: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欢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现在新歌很多哈，但是大浪淘沙能真正留在耳朵里的并不算多。这一期的新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第一首歌曲来自周深的《少管我》。

来自周深的《少管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歌名，以为是一首比较张扬的歌曲，实际听完呢，感受到的是一种向内的松弛。我们生活里面总是会接收到四面八方的声音，别人的期待，外界的评判，很多时候会不知不觉套在自己的身上。那么这首歌曲不是尖锐的对抗，而是一种自我的和解，不必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允许自己做自己。

下面我们要来听到来自莫西子诗在2026年9月份的专辑里面收录的《鸟群》。

来自莫西子诗，猩猩荆棘和鸟群专辑里面收录的鸟群，一种辽阔的感觉哈，出自他九月份的张全新专辑。回到大凉山创作的作品，编曲也是比较克制干净的，满是山野的这种空旷感。鸟群会结伴起飞，也会各自散落，就像人这一生有同行相伴的阶段，也会有独自赶路的时候。听过了山野的沉静，接下来听到来自田馥甄时隔6年新专辑里面的压轴曲目《果》，吴青峰为他填词。

歌词把过往一张张专辑、一段段岁月都埋进去。人生所有的经历，不管是顺遂还是磕磕绊绊，到最后都会沉淀成属于自己的果实。不一定非要开出多么耀眼的花，认真走过就自有答案。所以不管生活给了我们什么样的考验，请记得对自己对周遭保有一份温柔。来自宁桓宇，记得温柔。

来自宁桓宇《记得温柔》，这一份温柔不只是留给我们自己，也藏在城市无数平凡人的日常里。因为一座城市的温暖从来不是来自一束巨大的光，而是无数普通人各自守着微光，彼此映照。在节目的最后，听到来自许哲佩带来的《微光城市》，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晋江丝厂，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北京时间20:30，
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见晋江思城，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晋江 Radio Station，
6: 听见未来。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21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请听广播剧《梦回古岭》，根据刘忠汉的长篇纪实小说《啊，古岭》改编，编剧赵明、杨欣、李敬晨，导演詹佳，制片曾鼎。第四集。
6: 1955年，加州大学准备选派一些教授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为期1年。一得知这个消息，米尔腾就找到校长准备报名。
7: 您真的考虑好了？
8: 是的，校长，我愿意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啊，这是我的申请书。
7: 啊，得去1年啊。我听说您夫人的身体……
8: 这……
7: 所以您还是回去和您夫人再商量商量吧。
8: 好吧。
7: 您的申请书先还给你。嗯。
8: 我回来了。Jenny。Jenny。你不在家吗？
9: 我在这儿。
8: 啊？
9: 沙发上躺着呢。
8: 哦。哎呀，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9: 刚才有点胸闷、头晕，我就在沙发上睡了一会儿。
8: 你去医院检查了吗？
9: 我的毛病我知道，老毛病，这点药休息一下就好了。
8: 哎呀，来，
9: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去准备晚餐。
8: 哎，不用，你呀，躺下。你今天不舒服，我来做晚餐。哎呀，我先把包放下。
9: 哎，你看你这么不小心。
8: 我来。
9: 人间死敌。
8: 不用，你放着，我自己来捡。
9: 没事。
8: 哎，你看你。
9: 我帮你。申请报告
8: 啊！
9: 你要去巴基斯坦
8: 了？没什么。
9: 亲爱的，这到底是你为什么要去巴基斯坦呢？
8: 我是准备申请到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做交流学者。
9: 为什么？在美国不是挺好的吗？
8: 我是想趁着讲学期间的休息期，试着从巴基斯坦转道去中国。毕竟巴基斯坦和中国建交了呀。
9: 哦，这样啊。
8: 怎么样？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不去了。
9: 为什么？是因为我的身体吗？没关系的，亲爱的，你去吧，回到中国看看你童年生活的地方，不是你一直的心愿吗？
8: 杰尼。不瞒你说，前几天我又梦到扇子哥了。我们在库里昂的柳杉树下见面了，他还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手里拿着耕录。
9: 米尔特，当年结婚的时候，因为我的风湿病随时会影响到心脏，医生建议我最好不要怀孕。你已经放弃了要孩子，没能实现当爸爸的愿望，所以我不想让你再失去第二个愿望了。
8: 杰尼，你知道吗？我现在最在意的是你的健康。
9: 我知道，亲爱的。
8: 不，杰尼，
9: 你去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
8: 你
9: 放心，
8: 我
9: 是护士。
10: 钟，
11: 哎，
10: 我再给你倒杯茶。
11: 哎呦，谢谢。啊，谢谢。那米尔顿还是去了巴基斯坦？
10: 是啊，可当时美国中国没有建立外交，他中国的签证也没能拿到。一年以后，他又回到了加州大学。
11: 哦，
10: 那时候啊，杰尼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除了教学，米尔顿停止了一切社会活动，他全心的照料杰尼。
11: 哦，那你呢？当时你不在美国吗？
10: 不在，我和我妈妈住在一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我们经营着一家编织店，编织挂饰，各种图案。对了，你看，那幅卧室里的是我和妈妈给米尔顿和杰尼织的。
11: 是吗？
10: 我们花了半年的时间呢。送给他们的新婚礼物。
11: 真漂亮，织得真好。哎，那你什么时候来的美国？
10: 1966年，我妈妈病重，她坚持等到了杰尼回格拉斯哥才闭上了眼睛。处理完妈妈的事，我和杰尼到了美国，我认识了米尔顿，知道了哭凉。
11: 哦，白天
10: 啊，
11: 关于哭凉可能是中国哪个地方，我有专门请教了我的导师。
10: 哦，
11: 他是个中国通，可是他也不知道。
10: 哦，
11: 哎，白婷，我都忘了时间了，我还要回学校上课呢。
10: 有空常来啊。
11: 哎，好，再见啊。
10: 哎。

0: 尼尔肯的传奇经历，我终于一点一点地弄清楚了。1967年，体弱的杰尼病逝了。去世前，他多次告诉从未结婚的妹妹，米尔腾是个难得的好男人，也多次对米尔腾表达了自己去世后不妨娶 Betty 为妻的心愿。杰尼一生未能陪米尔腾实现回到中国故乡的愿望，但他将自己最爱的两个人留在了一起。 Betty 也成为了米尔腾传奇故事里的一员。70年代，他陪着米尔腾去到香港、台湾，从那里远眺大陆，寄托思乡之情。
1: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ve agreed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as of January 1, 1979.
0: 1979年元旦，中美建交。可等到老百姓终于可以拿着护照到大使馆排队办理民间签证时，饱受髋骨旧伤和胰腺毛病的米尔腾已经80岁了。他终于力不从心地坐在了妻子 Betty 推着的轮椅上。在 Betty 无微不至的呵护下，米尔腾以惊人的毅力熬过了1983年的冬天，迎来了1984年的春天。
2: 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3: 米尔腾，米尔腾，米尔腾，起来吃药了。慢点。我把床头摇起来，米尔腾，吃药吧。
2: 好，
3: 来，好，
2: 贝蒂，我刚才梦到哭凉了。
3: 是吗？你梦到哭凉的什么了？米尔腾，
2: 贝蒂，你把桌上那个邮票贴图拿过来。
3: 那，
2: 这些邮票是当年山子哥寄给我的信上的邮票，我把它们一张张剪下来，做成了邮票贴图。你看，这上面还印了 Fortune。哭凉。
3: 哦，腐朽，哭凉。
2: 每次看到这些邮票，我就像又回到了腐朽，哭凉。
3: 米尔腾，米尔腾。
2: 你一定要把它收好。你还要答应我一件事。
3: 你说。
2: 你将来一定要去中国，把我们家的这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带回姑娘，一定要把它放在山子哥和帮子爷爷的坟头，告诉那里所有的人，米尔腾没有忘记故乡。
3: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
2: 贝蒂，你把跟龙拿给我。
3: 给。
2: 每次拿着跟龙，踏实，我死后灵魂会自由。就会回到姑娘了，
3: 米尔腾。
2: Betty，谢谢你陪我。
3: 我爱你，明儿子，谢谢你一直照顾我，可我不能爱你了，明儿子，
2: 苦亮，
3: 明儿子，
2: 苦亮。

0: 米尔顿握着白蒂的手终于松开了，米顿顽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米尔顿去世后，白蒂没有忘记他生前的嘱托，一直努力寻找哭凉。遇到我后，更把找到哭凉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曾经让 Betty 把米尔顿的遗物拿给我看，特别是米尔顿亲手制作的邮票贴图，试图从这上面找到一些线索。可是 Betty 忘了把邮票贴图放哪儿了。我知道 Betty 年纪大了，老爱忘事，就提示他，让他用排除法想。时间到了1991年，这天我正准备出门去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图书馆查阅资料，完善自己的博士论文，电话铃声突然响了。喂，
1: 钟
0: Betty。
1: 是的是的，是我，你到我家来，快，现在马上。
0: 怎么了？
1: 我想起来了，钟。
0: 什么？
1: 我想起来了，邮票放在哪儿了？
0: 真的，
1: 真的。那天你让我用排除法想邮票在哪儿，我就一直想啊想啊，终于我想到米尔顿有个黑色的密码箱，可能就放在那里了。
0: 白铁，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我马上过来啊。
1: 好好好，钟，我等着你啊，我们一起开密码箱。
0: 好。我迫不及待地赶到 Betty 家中， Betty 手中捧着那个被遗忘了很久的黑色密码箱，带着米尔顿浓浓的中国情，带着对山子哥的思念，密码箱被打开了。
2: 上帝呀、啊，在这里，这是真的
0: 邮票，大清邮政一共有11枚是天坛票或者是小龙票。11枚邮票中间还端端正正地贴着一张从杂志上剪下来的满清时候老百姓的照片。
2: 是的是的是的，
0: 而且你看邮票上的邮戳全部带有不同日期。
2: 哎呀，是啊，
0: 这些日期就是当年郭小山给米尔顿寄信的时间呀。
2: 对呀，这就是为什么米尔顿临终的时候还看着这张邮票贴呢。
0: 每个邮票上的邮戳还有字，你看，英文，Fortune， 哭凉，还有中文，
2: 中国字，很多中国字，
0: 福州，哭凉，
2: 啊，
0: 福州，哭凉，
2: 你说什么？
0: 福州哭凉。Betty， 是福州，是古岭，是从一个叫古岭的地方寄过来的。
2: 福州吗？
0: 是。
2: 古岭吗？
0: 是的，是的。哎，你看，邮戳上清清楚楚，古岭就是福州古岭。
2: 古岭就是福州古岭。
0: 对。
2: 米尔顿听见了吗？我们找到了你的第二故乡了，福州古岭。
0: 谜题终于解开，

0: 传奇仍在继续。1992年，人民日报发起海外纪实征文大赛，我把米尔顿和贝蒂夫妇的古岭之梦写成一篇纪实文学《啊，古岭》参赛，没想到得了一等奖。这篇文章刊登在4月8号《人民日报》第7版，引起了福州市委书记的关注。2周以后，我收到了来自福州市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信，邀请 Betty 和我一起去福州古岭。
1: 天哪！
2: 好了，Betty，
1: 太气愤了！
2: 你已经转了好几圈了，你休息一下啊。
1: 中，这一次终于实现了米尔顿的愿望，
2: 是，
1: 我太激动了。我一定要选一个礼物，最特别的。
2: 我知道，不过我们和福州对外有些商量好了。等我放暑假了陪你去。你看这还有3个多月的时间呢，你可以好好准备。
1: 不、啊、如果没准备好我心里不踏实。
2: 好。哎 Betty，你觉得这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怎么样？
1: 米尔顿说过这对花瓶要带回古岭，他好几次都被作为感恩和情谊的信物，他见证过 Gardner 家、郭家两代人很长的情谊。
2: 对，让他回到故乡，让他在故乡向后人们讲述这段传奇，这段因为中国文化支援而发生的传奇。
1: 中，这次我去古岭是第一次，我还想带一个信物，最能代表米尔顿的，留在那个地方。埋在他思念的山子哥的身边，这是米尔顿一生的愿望，他们兄弟俩永远在一起。
2: 你这个想法很棒啊，可是什么信物合适呢？
1: 我们一起找。
2: 好。四货。不合适。
1: 你看这个玉如意怎么样？
2: 这个和郭小山没有什么关系啊。
1: 是啊。
2: Betty， 你看。
1: 啊。
2: 哎呀，我们都忘了这个。
1: 更漏。
2: 对呀，更漏。这是郭小山亲手做的更漏呀。
1: 是啊，这是山子哥在分别的时候送给米尔顿的。米尔顿说，这个原来是绿色的，后来变成了黄色，你看现在又是紫色。
2: 这个更漏就像米尔顿和郭小山情谊的化身。
1: 米尔顿是抱着他说着哭脸离开人世的。很合适，我们一定带上他。
2: 好，我把那对花瓶和这个更漏清理一下，让他们漂漂亮亮的回归故土。
1: 我帮你
2: 啊。

0: 三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1992年8月21日，古岭故事迎来了高潮。我和 Betty 乘飞机抵达福州，福州市委书记亲切接近了 Betty， 双方畅叙友谊，深情回顾了米尔顿对福州、对古岭一生的眷恋。Betty 亲手将那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送给了市委书记。这对脱胎漆器彩绘花瓶在安德森想赠送救命恩人郭大山时未能送出，在同年米尔顿想赠送生活艰辛的邦子爷爷时未能送出，在少年米尔顿想赠送即将分别的小山子时仍然未能送出。今天终于由 Betty 从万里之遥带回福州，完成了高登勒家族的世纪之赠。市委书记高兴地表示，要将这对见证百年友谊的花瓶保存在博物馆，并回赠了一对具有20世纪90年代工艺特点的棕红脱胎漆花瓶。第二天，在福州市委干部的带领下，我和 Betty 来到了古岭。
1: 我是郭福茂啊。
2: 哦，您就是郭福茂。
1: 哎，
2: 我听说是您把郭小山的骨灰带回了古岭。
1: 哎，是我带回来的。小山子救了我的命，我能做的也就是把他带回来，至少落叶归根。
3: 谢谢，谢谢你这么做。没有你，我们不知道哪里去纪念小山子。
1: 是啊，是啊，来，哎，跟我来，
3: 哎，
1: 来，哎，你们看看，啊，我把小山子葬在了他最喜欢的柳杉树下了。这就是他的墓。
3: 山子哥，我带米尔顿回来了，他很想你，想了一辈子，今天回来了，终于哭了，哭了。亲爱的，你知道吗？我们终于回来了，回来了。
4: 小山子，你应该很高兴吧？你的米豚回来了，他媳妇儿带他回来了。
1: 这是小山子一直很珍视的书包，听他说这是米尔顿送给他的。我想是时候物归原主了。
3: 上帝呀，谢谢你。
0: Betty，我们把耿洛和小山子埋在一起吧。
3: 好的，米尔顿，亲爱的，这紫色的根楼飞过海洋，飞回古岭，我用白布包着，埋在山子哥的身旁。你们兄弟终于相聚，你安息吧。
0: 如今揭开古岭谜题已经30年了， Betty 也已经离开了人世，但高登勒家族的后代们 又来到了古岭，在那棵柳杉树下听米尔顿的故事。也还有很多像高登的家族一样，当年生活在古岭的外国人，他们的后代回到古岭，追寻着家族的历史，感受着中华文化的魅力。我一直记得，我们离开古岭时，市委书记以告别信的方式和我们话别，信中引用了唐朝诗人王勃的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是这样为 Betty 翻译的
1: ：“Best friend in the world, even overseas, but just like the next door neighbor.”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梦回古岭》第四集，出品单位武汉广播电视台，出品人何伟，监制李同璐，录音范奇瑶、高梦，录音统筹丁祥威、韩轩、袁银达，制作盛周宁、史兰。剧中人 Betty 由于红演播，钟汉由吴磊演播，老年 Milton 由程玉珠演播，中年 Milton 由桂南演播，青年 Milton 由桑玉泽演播，少年 Milton 由邵敏佳演播，中年 Jenny 由狄菲菲演播，青年 Jenny 由周帅演播， Anderson 由赵露演播， Barbara 由李婵菲演播，青年郭小山由李正祥演播，少年郭小山由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北京时间21: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愛してる。
1: 愛してる。
0: うん。お元気ですか？
1: お元気ですか？
0: うん、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雨，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雨。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你就是他吗？我是不重要。他说跟你在一起很快乐。

0: 就算外面热到38度C。
1: 你要练习好逗他笑的本领，先别告诉他，
0: 用你存了半年的钱带他去旅行。

真的爱他吗？如果是真的，请你一定要好好的听我说。其实有些事情很容易就可以做到，你一定要让他开心，好吗？至于我，真的不重要。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阵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我怎么讲才好，在城市里赛跑，抢一个温饱，努力的跑跑跑，时间是马表，是重逢。

是不是要排很久的队？我不怕等。可不可以给我爱的人一枚硬币？他很久没对我说。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在这里，
4: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0: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6: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0: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

0: 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1: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一月一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

0: 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抓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以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时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

0: 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0: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6: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5: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7: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速即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速即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6: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3: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6: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3: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谈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15: 恒源祥，
16: 羊羊羊。
1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寄予怎样期盼？中博如何跨越山海，书写两国合作新篇章？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0: 正值秋收集中期，国际油价波动推动农机用油成本升高，上升的成本是否会传导到农户身上？哪些措施保障农户利益，稳定粮价？
1: 雅思考试原计划今天恢复，但有考生昨晚再次接到取消通知。严肃考试为何反复取消？雅思停考风波何时休？
0: 3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说，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总台记者12号了解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8号零点。近期，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连续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人员及其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2号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2号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沙特战机12号空袭了也门北部交付省，造成至少9人死亡、7人受伤，死者中包括5名儿童和1名妇女。胡塞武装指责沙特袭击民用和政府设施。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表示，英国将对沙特阿拉伯提出的任何进一步支援请求予以考虑。英国早前已同意沙特提出的请求，在有限时期内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援，以协助沙特应对相关安全威胁。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艘油轮在无视伊朗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的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阿曼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国际油价12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74美元，涨幅为2.06%。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6.65美元，涨幅为1.8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独家了解到，深陷停考风波，原定于今天恢复的雅思考试再次临时取消。多名考生向中国之声反映，于昨晚9点多收到了考试因技术原因取消的短信和邮件。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详细报道。中国科学院昨晚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我院收到反映称，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即可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我院对此高度重视，已成立调查工作组对该事件开展全面核查，若发现违规违纪行为，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对外公布。体育方面，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昨天正赛首日即爆冷，世界排名200开外的中国选手施涵在女单首轮战胜赛会13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昨晚还进行了一场中国德比，刚刚在亚运会上勇夺女单冠军的王希雨持外卡参赛，战胜王欣瑜晋级第二轮。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于12号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1: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伯科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2: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70%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1/3。他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伯科总统访华被伯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3: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4: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2: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布塔莱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3: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4: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3: Nations that a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2: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5: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国青年学习中文，他们可以成为两国工商往来重要的沟通桥梁。
3: Between Chinese businesses and the local businesses here.
1: 中博友谊渊远深厚，两国自1975年正式建交，多年来始终真诚相待，守望相助。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更广域的合作打下了坚实根基。
0: 此次伯克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不仅开启了中博关系新篇，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路径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2026年是中国与博茨瓦纳建交第51个年头，半个多世纪的友好交往积淀下深厚情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非洲研究所副所长孙红指出，
7: 在中博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博茨瓦纳就十分坚定地支持中国在1971年重返联合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个也是双方友好交往关键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在建交之后呢，尤其是在新时代以来呢，中博在经济合作方面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的，双边关系始终保持了一比较好的发展势头。在博茨瓦纳发展经济过程当中，中国也是帮助他摆脱对钻石的依赖呀，探索经济多元化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外部支持力量。
6: 如今中博合作早已从一纸共识落地为广袤土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既深耕传统资源领域，也正向着绿色能源、数字民生不断拓展。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连片的光伏板铺展在辽阔草原上，这是中企投资建设的朱瓦能百兆瓦光伏电站，也是博茨瓦纳历史上第一个百兆瓦级的大型集中式光伏电站项目。项目完成连条连式后，年发电量达2.7亿千瓦时，可满足当地35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有效缓解博茨瓦纳的电力供应紧缺局面。项目工程部副经理阿莫斯·切纳马尼表示，
8: 我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清洁能源，既能减少对进口电力的依赖，又能提升能源自主性，草原生态系统也得到了保护。非中合作真正带来了惠民成果，这就是最好的例证，希望未来还能建设更多这样的项目。
6: 大项目带来了产业升级，也托起普通民众的生活希望。当地员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9: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6: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两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10: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6: 在孙红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7: 中博关系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切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 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6: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1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国之声，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六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遥吉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雪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雪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0: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六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呢，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

0: 汉语的通思，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1: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敦宏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0: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敦宏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要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也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地心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金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金山的通行时间从1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夹心山上每年的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大概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夹金山到打通夹金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十四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加金山村，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2: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半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2: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2: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也在发，新疆也在发，北京也在发。夹金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也是走出国外。
0: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记乡嘎仁返乡创业。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记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3: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 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儿，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0: 嘎日村地处夹尖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3: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3: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0: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尖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4: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现在正是秋收备耕关键时期，随着机收耕种还有整地大面积铺开，农机用油也迎来了高峰期。秋收农机主要是用柴油，那今年以来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相关机构估算，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较去年增加大约60亿元。
10: 那么这样的成本上涨是否会摊到农户的身上呢？各地各部门又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稳定粮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今年以来，中东局势带动国际油价大幅波动。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油价上涨将提高燃料和运费，推高整体商品成本。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12: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
11: 袁鹏特别强调，油价上涨造成的秋收成本抬升效果在不同地区有明显差异。
12: 同样是6公斤微入量的水稻收割机，在地势平缓的地块，那么油耗可能低到30万，那么到了丘陵山区的小地块可能要达到5升。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技术也反映 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0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岛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1: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每一个环节成本的上涨都会给收益带来压力。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早晨，陈总，欢迎回来，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今天的气温22度到30度。那么提醒各位注意的是啊，天气预报显示呢，今早间有些雾气啊，那么也使得空气湿度呢也是相对有点高，请大家呢关注这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不过这雾气啊，感觉是薄雾啊。9:04，早知道，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么此时段早间时刻的这消息啊，我们呢也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最近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那么在这份征求意见稿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有关于学校吃饭的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啊，现在的这校园的餐食啊，可以说呢是备受大家的关注。那孩子们吃得好，吃得饱，才能够茁壮成长，我们国家的未来才能够啊更加的美好。那在这份征求意见稿当中啊，也是明确提到要增设学校食品安全的专节，确立这校长园长负责制，建立起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啊，一旦呢这样的一些制度啊上升到了法律条款，陪餐可以说呢就将会更加受到重视，也会使得学校啊从这个食

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那么这一次呢，把这样的规定也是写入到了食品安全法当中啊。落实之后呢，至少有两个好处。第一呢，就是学校负责人和学生同吃同样的饭菜，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这食材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食材是否变质啊，餐食的温度啊等等。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及早的发现问题，来倒逼食堂和供餐企业啊，供餐的企业呢是规范操作。第二呢，陪餐可以近距离的了解学生对于菜品的口味、分量和营养及搭配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意见，及时的优化食谱、调整餐食，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兼顾营养和口味啊。另外呢，如果要是这老师学校的领导跟孩子们一起吃饭，同样呢，也是能够拉近啊老师和学生们之间的这距离，使得学校的这个氛围啊，可以说也是更好啊。据了解呢，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有不少的地方，像广东啊、四川的山东啊等等这些地方，已经都在推行校园陪餐制度。在福建这一块，同样啊也有这相应的这些做法。那这一次呢，把这校园陪餐写入到了这个法律当中啊，可以说也是把逐渐成熟的实践转化为刚性的约束啊。当然是吧，这陪餐也不仅仅是就是坐在这么一桌啊，吃上同样的餐食就完事了的。最主要的是啊，这个陪餐呢，关键它呢要起到这个效果，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是吧？及时的发现餐食当中的问题，及时的了解孩子们对于餐食的这个意见。所以说，这陪餐呢，接下来不仅仅是说，是一种建议倡导，不仅仅是说，是一种这方，不仅仅是某个地方所推行的一些方式做法，而是全国范围内的法定责任。如果要是落实不到位的话，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这样的话呢，让陪餐真正的也把这用陪餐的这种方式，真正的把这校园的餐食啊，能够让它提升一下。

焦点是早知道，那么吃东西这事儿我们都知道。一直以来我们有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能不能够吃得好，确实呢这也是关系到我们这状态啊。那为了能够呢吸引大家购买，在这餐饮这些方面，很多的一些餐饮的店铺啊等等啊，都会呢找一些噱头，然后呢时不时的推出一些所谓的这种爆款单品啊等等。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这超长蛋挞，哎，不知道大家呢超长的这个蛋挞，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去尝试过啊。据了解呢在这两个月，这超长的蛋挞可以说是非常的出圈啊，经常走在大街上就看见，哎呦，一个人手里面长长的像法棍一样这么长啊，甚至还有一些商家哈还把这个超长这个蛋挞可以说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爱他就要给他买超长蛋挞，哦，你爱的人给你买超长蛋挞了吗？等等等等啊，这些话语啊，这吹的是很多人啊都想拿它，就算不拿它来吃，起码也要拿它来拍个照啊。不过呢最近这段时间感觉这个超长蛋挞它的这风度啊，这一股热度可以说呢慢慢就要这过去了。有不少的店铺呢都已经开始陆续的下架停售这样的一款产品了啊。根据报道呢，国庆假期的后半段有一些商圈已经开始陆续的撤下了这个超长蛋挞的这个海报啊。有商家回应说，此前这个超长蛋挞啊怎么说呢，有一度呢最开始说卖的是很快，但是后来啊慢慢的就卖的是越来越慢了啊。而且呢商家也说了，这玩意儿啊没有回头客。的确从这个热量上啊，之前我有健身的朋友也说了，这怎么说呢，这简直就是热量炸弹啊。而且呢这超长蛋挞刚刚也说了，为了维持这个长条的形状，皮儿呢也是非常的多，蛋液呢相对比较少，而且吃的时候容易掉渣，容易折断，一个人也吃不完啊。网红单品是吧，这一阵风这确实是不常见。最近这段时间啊，想一想不要说最近啊，就这几年曾经火过一阵儿的玩意儿，那现在有的已经也是同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比如说我说几个大家熟悉的啊，脏脏包，嘿，大家是不是这一下就想起来了当初啊这玩意儿可是真的火啊，那有不少的这烘焙店呢都推出了这个脏。

狼包吃的一脸乌漆麻黑的啊，但是呢就是要就是要吃，咱也不懂这玩意儿是为什么一夜之间就火起来。当然啊我也买过，咋说呢，如果说单论味道而言啊，巧克力的这个味道确实还是挺浓的啊，但是吃这一手埋汰的啊确实有点不太友好啊，是不是？而且这个巧克力粉撒在表面，那不仅会容易蹭在脸上蹭在鼻子上，关键是啊有的时候整衣服上啊你不抖着而且还弄不掉啊，是不是？这玩意儿只能在家吃，你要是在公共场所一吃，那保证你成为啊，这吃完以后保证你成为这大家眼中的网红啊。除了这个刚刚提到的，哎，这超长这刚刚提到的是脏脏包之外，是不是有一阵子还有这个哎泡面是吧？这煮这个泡面也是特别火，小锅煮这个泡面，泡面小食堂啊之类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有一阵也特别火的这奶皮糖葫芦啊玉米蛋挞呀，甚至还有比如说这个脆皮五花肉啊等等，这些都是短时间之内在网上一下子刷屏，然后呢门店开始排起长队，然后呢过一阵子热度退去了。当然啊，还是这样一句话，这产业这一块啊确实是需要尝试创新。我相信最早做出这个超长蛋挞的这人啊，或者说这商家也一定是赚了不少了，那后续跟上的甚至于说刚刚进场的，那可能就只能说不好意思了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确实餐饮烘焙啊等等这些行业需要创业，需要推出这些新品。当然最主要的能不能够这能是创业这个领先，能够呢让你是吧，看你能不能够第一时间拿到或者说抓住这个市场的风头。而往后如果要想真正的把这个产品啊做成这个经典，那可能啊就需要你在口味方面啊是吧就好好努力了。那什么样的东西能够留下来呢？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啊，这做餐饮行业就更需要这种反向思维了，换位思考的这种模式。想一想，作为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这食客，你想吃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反过来把它做成成品，我估摸着啊这样的玩意儿才能够啊真正热销吧。当然现在啊人们呢在这健康这一块可以说呢是观念呢已经是树立起来了，大家呢吃的这方面选择也是越来越这个应该说在健康这一块呢越来越重视啊，很多的这个产品大家呢宁肯可能现在已经是这应该说有些人啊已经到了宁愿牺牲一些口味也要吃的健康这样的一个这程度了。

说到健康，我相信呢，大家呢也是对于有一些产品的这个健康程度，应该说呢是比较重视，就是这儿童食品。咱咋说呢？这儿童食品吧，有些人呢是对它应该说是比较重视。大家都知道，儿童食品的这健康呢更需要大家关注。而有些人呢买的时候是专门买这些儿童食品，哪怕说是大人也专门吃这个儿童食品。为什么呢？因为啊，他觉得说这儿童食品呢相对来讲是不是标准应该更高，更加营养健康一些？按说应该是如此，但是事实上，哎，确实啊，怎么说呢？确实让人感觉到啊，心里面一凉。国庆假期前后啊，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啊，迎来了一波就诊的高峰。有一些来自于这个江浙沪区的家长表示啊，他们的宝宝大多呢集中在1到3岁，曾经多次的食用银鳕鱼。那么近期呢，在医院检测，居然是检测出了汞超标的情况。门诊初步诊断是食用银鳕鱼导致了汞中毒啊。银鳕鱼，儿童长期食用，汞中毒，是吧？这些关键词组成了这热搜的词条，的确让人不得不重视啊。我相信很多家长呢，也都是专门啊买这个银鳕鱼，甚至于说这些家长刚刚我们也说了，是吧？专门买的是这个儿童装的银鳕鱼，居然给孩子吃出了汞超标这个情况。前段时间啊，这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啊，那已经是发布了消费提示，说鉴于大型肉食类的鱼类啊，对于汞啊等等这些重金属的高蓄积的特征啊，参考欧美、加拿大。

大和中国港澳地区的普遍推荐，从营养和平衡膳食的这个角度，建议消费者呢，可以呢通过适量的这个食用一些三文鱼、鲭鱼啊等等这些低汞的鱼类，获得营养收益。要避免长期高频次的食用单一品种的大型肉食性鱼类，尤其是哺乳期的妇女和婴幼儿，要注意尽量避免食用汞含量比较高的鱼种啊。

什么样的鱼相对来讲汞含量是这个比较高呢？大家可能要注意啊，比如说像是这个鲨鱼啊、剑鱼，还有呢像是这个鳍鱼。这美国食品安全，美国食品安全部门呢已经明确归到了避免选择这些鱼类呢，这个汞最高。此外呢，还有像是刚刚提到这个银鳕鱼啊，是不是要注意啊？这个银鳕鱼和真鳕鱼的区别，银鳕鱼的汞呢含量相对来讲会高一点儿，还有这个马鲛鱼王，汞含量呢也偏高。那么选这个鱼啊，怎么说呢，有一些简单原则，选小的生命周期比较短的啊，那比如说像是凤尾鱼啊、鲈鱼啊、罗非鱼、沙丁鱼、三文鱼，这些呢汞含量相对较低。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确实那大家呢也要注意，虽然说在报道当中也是提到了，有家长表示说看到了这些食品儿童装啊写着适合宝宝吃、营养价值高等等这些宣传，才决定购买这些银鳕鱼啊，才买这些银鳕鱼给小孩呢去吃哈。但是没想到，就是这些儿童所谓的儿童装食品，居然是给孩子吃出了汞超标。而涉及此事的这食品公司啊，这家来自青岛的食品公司，在书面说明当中的说法更是让人觉得有些让人掉眼镜啊。他说了，所谓儿童装啥意思呢？只是啊，去皮了、去刺了，相对来讲小包装，哎，适合儿童食用，并非宣称它是婴幼儿专用的食品啊。这里面就存在一个可怕的信息差了，家长所谓的儿童装指的是物理意义上的，而消费者理解当中的儿童装应该是给人一种啊比普通的餐食更加安全、营养价值更高、标准更严格这样的印象，而包装上的一些卡通形象也会加强这种认知啊。这种容易引发理解偏差的产品营销状态不应该再持续下去了。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法律和标准体系当中需要注意到的是，没有针对于儿童食品的官方定义和分类，所谓的儿童食品呢，只是商家的一种自定义，而不是现有的官方标准，甚至也不是一些社会常识。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要呢把这个儿童啊、宝宝啊当成于这营销的标签。那如果说要是在这方面啊引发了人们的偏差，进而影响了这孩子的健康成长，我想这个可能啊真的是需要让商家去思考一下自己这样做的后果了。焦点四，早知道7:5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早间时段，此时刻呢，在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3度到30度。稍后进入到本时段老王来科普主题板块，那么稍后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

老王来科普，是我卡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91.4金刚电台和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不少健身爱好者呢，以前早起起床没吃东西，空腹出门走步路跳操，还有人认为说空腹运动会损伤身体，容易引发低血糖。其实早起空腹运动无绝对的。

0: 好甲歹，是毋是适合家己啊？关键就看个人的体质、运动的强度，唔通盲目的来跟风。经过一暝暗的睡眠，咱体内肝糖原呢有一定消耗，但是健康人群的体内仍然储存可供调动的能量。从人体功能原理来说，伫咧体内吼糖原水平下降的时阵，身体就会调动脂肪作为能量的来源。所以加强度抗暴运动的时阵啊，脂肪的功能占比会有所提升，即个对减脂会起到辅助作用。比如说快走路、慢跑、瑜伽吼、拉伸这款低强度的运动，健康成年人哩抗暴完成，通常袂发生低血糖，伊也可以激活新陈代谢，唤醒咱身体，改善早起起来的先，帮助提升日时的精神状态。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说空腹就适合所有运动，那是进行冲刺跑路、大强度的跳索、负担力量的训练、高强度的干核训练这类啊高强度的运动，那身体能量消耗速度也变也紧。在空腹的状态下面啊，肝糖原的体比有限，未赴供给和强烈的运动所需的能量，那血糖也快速下降，就会出现说心脆弱、脑清肝、头晕、四肢无力等等低血糖的症状。情况严重的时阵，甚至会乌暗片，造成摔倒受伤第二摆的风险。所以说啊，有几类的人群呢，要尽量避开空腹运动。一来是本身容易低血糖的，啊，佮贫血咯、胃肠功能薄弱的人，啊，佮老岁仔、老年人、糖代谢调节能力减退咯，空腹的剧烈运动，血糖波动的风险就会明显的升高。所以，若是要科学的开展早起起来运动啊，咱可以参考以下这套方法。睡醒了，先量一杯种黑黑的滚水，来弥补暗暝时呼吸流汗流失的水分，来改善血渴的种状态，再来开启运动。若是平时啊体质较弱，运动之前啊可以少量的加餐，食半条香蕉咯，啊，搁一小袋种的全麦的面包，少量的碳水就可以稳定血糖，又搁袂让胃肠啊过来负担。那运动结束了呢，唔通马上食物件，咱建议休息10至20分钟，再过来食包含蛋白质、碳水、维生素的这些营养的早餐，有利于营养的吸收，啊，保护咱的胃肠道。需要跟大家提醒的一点就是说啊，空腹运动啊，只是增加脂肪功能的比例，不是马上瘦下来。因为整体力量的缺口啊，才是减脂的根本。健身第一要义啊，是身体的健康，唔通一味的模仿其他人的运动模式，结合家己的体质来选择强度，才可以安全的收获运动带来的好处。好了，今天你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空腹运动这样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0: 北京时间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2: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01，整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呢，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在提醒各位的是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啊，请大家注意，在晋江罗山街道桥辉路设马路路段，尤其往东的方向啊，有栈道施工，现场呢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再提醒大家啊，在罗山街道桥辉路与设马路路段啊，有施工栈道啊，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车辆呢通行缓慢，请各位注意了。

9:04早知道，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那么最近啊，在网上这样一件事啊，也是比较受到大家的关注，涉及到的是我们国家的重器中国天眼啊。最近呢，有媒体报道说，在贵州平塘中国天眼的核心区域啊，游客呢只要付费购买所谓的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之后，车辆经过报备，甚至能够开到核心区域。有游客反映啊，花了2688入住核心区域内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的酒店，就能够由导游带着领着啊登上这中国天眼的这圈梁，也就是所谓的大锅的这个这支撑柱这块啊。安检方面呢，可以说是形同虚设，甚至说可以啊拿手机来进行近距离的这个拍摄啊。要知道，这为了保证这中国天眼，它是一个射电望远镜啊，是不是？为了保证观测的这准确性，甚至于说啊，为了保证一些这个机密的一些产品啊，是避免影响啊。那应该说呢，这此前呢，中国天眼官网参观时候是明确啊，游客呢必须要把这个手机啊、平板啊、数码相机、充电设备、车钥匙